新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目前全市28个产业集群已建设66家共享工厂载体，较去年新增20家，累计服务企业4400余家，开放共享生产设备4000余台套，服务范围覆盖装备制造、食品加工、轻工纺织等多条特色产业链。
0: 近日，2026年河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及公益创业赛决赛落幕。经过路演答辩、专家评审、圆桌会议答疑等环节的激烈角逐，由团市委推报的巨鹿县法院“小鹿说法”普法宣讲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志愿服务项目，从全省近100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大赛金奖。
1: 盛夏时节，我市香都湖公园2.4万平方米的荷塘进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荷叶层层叠叠，微风拂过，清香袭人，吸引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
0: 邢台交警深挖查处2名改装电摩驾驶人。民警提示，私自改装电摩、路面炫技、网上传播危险驾驶视频都属于违法行为，不仅容易诱发交通事故，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继续来关注，从23号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多雨带西移北扩，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扩大了30万平方公里以上。
0: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2026年，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4日至8月31日，幼儿园呢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31日，9月1日开学；严禁学校缩短假期和提前开学。
1: 15/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八至七月五，大庆十八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26周年庆。六月十八至七月五，大庆十八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行行，我早上好。
0: 那什么呢？这是
1: 赶紧上柳岩，接着先有一号四合酒啊，四合酒，四合酒。
0: 久等了，久等了，各位。史大林儿出差一个月了，107堵车了，等我，我也想去看看到底有多堵。
1: 这好事的人脑。
0: SYX 现在好多了啊，龙岗大街107这儿基本上不咋堵了。是龙岗大街107，人家再往北，
1: 你得再往北。现在你看啊，
0: 现在这第一个事故是在这儿呢。
1: 龙岗大街和107交叉口，现在西向东其实压的也挺长。
0: 你再往北还没到我们说的那个堵点呢。
1: 对，你现在呢到了立交桥下边了都。可乐，那个啥，主要是咱也是没有可以绕的地方了，反正都晚了，凑个热闹吧。我发了一张照片，
0: 得看看车有多多，是吧？你跟大林儿一样，我得看看，就是这儿车多。说春雷桥啊，地道桥旁边辅路是可以走的，已经过来了。高速口这儿呢，有交警在指挥。
1: 好，
0: 你过来过不来的，你已经到那个路上了，你就慢慢走吧。
1: 你怎么着？你辅路是能过去，走过去怎么着？到了主路汇合的时候，不往里加塞，不往里插是吗？
0: 你是有交警指挥呢，大家呢一按序依次通过。
1: 哎，马上发财。那个五排车道都堵啊！哎，我发现哈，市里在内丘上班的人还挺多呀。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应该是龙岗大街。
0: 对，不仅多还降呢。都说了这儿有事故，
1: 有事故，
0: 压车严重，我得去看看怎么个严重法。
1: 就我得看看堵的有多严重，堵成什么样。
0: 大林一样，
1: 各位真的是，
0: 我这出差都回来了，我也不太着急上班，我得去看看去。
1: 我们说了一早上这一段压车，建议大家绕行，没往这儿去的就甭去了。说了一早上，
0: 小虎咱也别说了，咱不是建议大家吗？咱也没强制大家呀，咱也没强制说你们必须得绕行啊，不绕行早高峰点你们名。
1: 以后去，哎，去内丘面试。哎，你好，那个你有什么特点吗？我特别犟，明天入职。
0: 爱听917的都特别犟，
1: 我特别犟，你能犟到什么地步？我知道107堵车，堵了超过2公里，我一定要去看看。
0: 我就得从这儿过，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上班的心。志强，
1: 哎，
0: 过暑假，世界那么大，过暑假，想去哪条线路？您可以把您的微信号啊发在后台，或者稍后的时间，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发一下他的微信号，您添加一下。团期包括具体的行程还有我们这个报价啊，详细的发给您。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啊，所以不能

0: 展开特别详细的跟大家来说，给大家发送文字图片版，大家呢看着也比较方便。今年呢是两条线路，一个是湖北武汉，
1: 是的，
0: 看看黄鹤楼，我们去三峡大坝看看啊，看看三峡千古情。再有一条呢是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小朋友啊最喜欢的这个快乐的一个地方。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您感兴趣的线路，或者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的绿色习惯，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来看大家的留言，杰克107，我的必经之路啊，
1: 咋
0: 回
1: 事？没事儿，你去看看去。
0: 好好说，有不降的，有想绕行的，有两起事故啊，
1: 现在过去看看。
0: 南向北压车比较严重，得走辅路，我们这块也有交警在指挥，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可以绕开我们107往内丘走的这个春雷桥。
1: 给你讲个笑话啊，往内丘去上班有不降的。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坤儿，说绿色习惯那就是攒塑料袋子，对，能少用点就少用点。
1: 对，你像我们田儿真的是啊，每天他抓的东西，你说身上抓的东西多吗？也不多，钥匙，充电宝，还有什么来着？
0: 充电器，
1: 充电器，旁的没什么了，对吧？
0: 防晒，
1: 对，就这几样东西。哎，人家女孩子的包天天换，
0: 我也是天天换，
1: 对，人家天天换包，
0: 包多。
1: 第一天是瑞幸，第二天是蜜雪冰城，第三天还有个什么霸王
0: 口树下，
1: 哎对，
0: 霸王茶姬，
1: 霸王茶姬，
0: 谁也不能落下啊，雨露均沾，
1: 一天换一个
0: 包，
1: 一天换一个包，真让人羡慕啊。
0: 这个外卖袋子你说扔了可惜了的，当时都是我花大价钱掏了外卖费和包装费的，怎么能说扔就扔呢？那物尽其用，用到它那个绳坏掉了。
1: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说到了说您有哪些绿色习惯。
0: 哎，
1: 也来关注可乐，那个都快到单位了，就辅路加上来这个加油站靠边走，差不多，反正迟到快半个小时了。你骄傲什么？
0: 好淡定啊。
1: 对，你迟到半个小时你骄傲什么？
0: 可能他知道领导也得从107这儿走是吗？可乐，
1: 你猜你领导听不听我们节目？
0: 领导绕行了，最后就剩你了。到了单位可能一看天都塌了，哎，不是你也走107吗？绕行了。
1: 对，领导说了，说不单走107，对吧？我还听节目了，我还听节目当中
0: 一直，我还听劝呢。
1: 对，我还听劝了，只不过我下边有一个人叫可乐，他不听劝。
0: 大林，绿色习惯，那喜欢吃绿叶菜算吗？
1: 可
0: 那您这属于健康习惯。
1: 那你要照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也挺健康的。我每次喝酒吃烤串我都点一素拼。
0: 吃烤肉的时候我都就生菜。
1: 吃烤肉的时候我都就生菜。
0: 行，那行。
1: 我套火锅我都就
0: 吃火锅的时候我都、那个、
1: 点一个素拼。
0: 麻酱里边都放香菜，放绿叶的。
1: 我挺
0: 说的是那个环保的那个绿色啊。
1: 我觉得我也挺健康的。
0: 杰克，南向北堵车呀，那北向南咋样呢？北向南还好啊。因为这个事故是在南向北这块，
1: 也堵。
0: 你要跟南向北来比的话，要好很多。如果说是必经之路的话，也可以不绕行，就稍等一下就通过了。
1: 春意盎然，别说啊，我不犟，一听你们说堵了，
0: 东绕西绕的，
1: 东绕西绕的，马上就到单位了。
0: 反正我不能走你们说的那个堵车那个路段，我不能走107，我不能过春雷桥，
1: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犟。
0: 听劝，
1: 春意盎然，
0: 好宝宝，
1: 春意盎然也是内丘往内丘去的，
0: 还真是，
1: 真别说，
0: 让咱那朋友说着了，确实是，往内丘走的朋友们
1: 不老少，
0: 不少呢，
1: 不老少，不老少。
0: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留言，跟进路况，或者是来留言话题。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您的绿色习惯有哪些呢？比如说少开一天车，比如说在家里，
1: 咱们每个礼拜都少开一天车。
0: 还有去超市自己带购物袋等等啊，您的绿色习惯，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

0: 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2: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3: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未来一周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市天气，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天气整体呢呈闷热。前期呢西部山区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中后期呢高温将持续升级，气温呢也会逐步的攀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是中音院也是提醒各位，本周呢气候多变，希望大家呢来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您的出行。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四喝酒，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再来提醒一下大家，107春雷桥这块因为事故的原因造成的严重压车，现在还没有缓解，
1: 而且呢距离也是越来越长了。
0: 对，
1: 北边的都到了这个城界村这边啊，快的紧接着下一站就是我们的王家庄村、所以各位咱们赶紧过去看看去。
0: 你能给大家支点好招吗？
1: 不是都爱凑热闹，你看
0: 别上那儿啊，有交警指挥，但是只能走辅路，挺不方便的，朋友们。
1: 你看可乐还说了，这不刚问了，同事还在这堵着呢，我们领导早就到单位了，全员都得走107，你看故意的，这就是。
0: 好好好，你们都走，你们下班还
1: 走。凌冰，那个107出什么事了？堵死了。刚在这个上跨桥啊，立交桥这上边这
0: 两起事故啊，
1: 两起事故，没事，一会儿你就看着了。
0: 他不在那个道上，有可能堵的他根本看不着，五个车道呢，
1: 最左侧车道他在
0: 啊，他在最左侧呢，是吧？
1: 一会儿你就看着了，一会儿你就得往右变啊。
0: 春意盎然，说到绿色习惯，说我会习惯把自己制造垃圾按照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进行分类，再一个啊就是极少用空调。别说我们家到现在还没开空调呢，
1: 要不然就说啊，
0: 白天不怎么在家，晚上回去了其实就还
1: 就凉快了，
0: 凉快。就现在这什么气候啊，这么宜人呢，我们邢台早晚就是那种跟吹着海风一样凉，虽然咱也不临海是吧，但是就有那种凉爽的感觉。
1: 你往阳台放盆水呢？
0: 别说呢，哥，
1: 你往阳台放盆水，
0: 不行，
1: 水里边撒点盐，
0: 不腥气。
1: 哎，对，你再，
0: 我再泡两根海带，
1: 你再扔点
0: 虾皮，
1: 扔点鱼鳞。
0: 真的啊，就一早一晚那个风吹上去就很凉爽，它不是那种三伏天又燥又腻，就是那一种感觉，就是挺清爽的。这天气也太好了吧！
1: 马上发财，嘿，你看离内丘还有16公里。
0: 哎，您猜怎么着？
1: 哎，一箱油，
0: 满油，没事，我
1: 这
0: 在这儿吧。多长时间咱也不怕，咱们满油，
1: 满着油。哎，还真，我觉得还真是满油。哎呦，呵，还真是满油，可以。晒不晒呀？空调开着没？
0: 对，你别操心了啊，应该都开着呢。我看他周边的这个车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都在里边开着空调呢。别着急，别着急。

0: 高级有交警在指挥的，但是事故呢可能处理还需要一会儿时间。
1: 哎，你看零公里半天了、嗯、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过去看看。
0: 别了别了，还是别了吧。飞一，九一七过暑假，就一起过暑假，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就一起过暑假吧。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的一个线路，还有一个是武汉，去看看黄鹤楼，去看看三峡大坝
1: 啊。
0: 你们一个劲儿的选 B 线，虽然说现在报 B 线的确实人多，但是我是推荐 A 线的。都行都行啊，您可以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微信号，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添加您，给您发一下具体的这个行程，包括团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回到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凌冰在107.2都通车了，那通过了、
1: 不可能，是你是通过了，他不是通车了，后边该堵还是堵着呢。
0: 能过了，这日子又好过起来了。
1: 只不过是能过了而已啊，不是通车了，后边该堵还是堵着的。
0: 对，因为这儿有事故还没有清澈完毕，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您可以来绕行，或者您要是说今天没什么太赶的一些事儿，您愿意在这儿稍微等待一会儿也可以，它也是能走的，也不是说水泄不通，它只是缓慢通行，然后还需要借助一下辅道，咱也有交警在这儿指挥，大家呢按序排队通行，也别加塞儿，咱就在自己的车道上往前挪就行了。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
1: 这时候再加个塞儿得挨多少人骂呀，这
0: 倒也是吧，就别随意变道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的一个绿色习惯啊，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等等等等都有。
0: 是的，
1: 露露四月天还说了，说我们家淘完米的水用来浇花。
0: 我也有这个习惯，而且据说这淘米水浇花呢，
1: 挺有营养的，
0: 对，花长得也会很好。还有一个这个有一咖啡，就是天一广场那新开的一个咖啡，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
0: 哎，新引进的那个牌子，人家咖啡我觉得有一个理念也挺好的，
1: 咖啡渣子。
0: 它不对，咖啡渣子你可以去自取，这个星某客呀什么他们也会有哈，就定期他会送，你可以拿回去放在冰箱里除味啊，或者说做一些这个花料啊花肥。就这我说的这个新引进的这个咖啡啊，就是你自带杯子，你不用他们那个一次性的咖啡杯的话，那塑料杯，你自带杯子
1: 给
0: 你减5块钱，
1: 多给你一手啊，
0: 减5块钱在你的咖啡原价上，我觉得这一点也挺好，让大家像我这种爱薅羊毛的，我就愿意自己带杯子，对吧？我省5块钱呢，
1: 那提我
0: 这5块钱多不容易啊。
1: 那提我们家那烧水壶，
0: 量是一样的，倒到你的杯子里，对，就是你不用人家的杯子了。我觉得也挺合适啊，我攒多少纸箱子我才能卖5块钱呢？
1: 有道理。
0: 小虎你知道吗，一个纸箱子6毛钱一斤，
1: 就是你
0: 得卖10斤纸箱子，
1: 你卖不了
0: 9斤，
1: 你卖不了你还得赔呢。怎么说，张老师油这油箱
0: 从地库往上开，他也说，他说我这一脚油门上去我就比那纸箱子的油都贵。那就是环保，那怎么办？环保
1: 哪个？
0: 咱得有这个理念。
1: 田儿，你们俩拉上去，这叫环保；开着车送上去，那不一定环保。
0: 拉不动，太多了，攒的时间太长了。好了，朋友们，希望大家呢把我们这个绿色的理念啊，贯穿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接近尾声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吧。
1: 哎，来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那么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呢整体闷热，前期西部山区多分散性雷雨阵雨，中后期高温持续升级，气温稳步攀升，最高温可达35到36度，体感燥热，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雷雨的准备。像今明两天吧，多云为主，山区多分散雷雨。那么前期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山区，多为分散性的雷阵雨阵雨天气，降雨范围小，时段短，局地可能伴随短时的对流天气。今天白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气温舒适平稳，最高气温32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中期也就是明天的27号气温攀升，高温逐步上线，中期气温持续回升，高温天气逐步凸显。27到30号雷雨增多，气温小幅回落，阴雨天气增多，全域多雷阵雨或阵雨，高温天气也是略有暂缓。虽然说连续降雨可以短暂缓解高温，但是空气湿度也会增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大家一定要比方说及时补充水分呀，穿着透气衣物，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然后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要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谨防中暑。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邢台市发改委发布邢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

0: 划纲要提到，15期间邢台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 58.15% 提升至 63% 左右。6月19日，邢台召开第三次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化解专题会议，会议聚焦楼盘办证、逾期交房、回迁安置等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明确分类处置方案，压实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化解房地产历史遗留矛盾，保障购房群众合法权益，稳定房地产市场秩序。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地产主播说》已经准时开播，本期节目特邀瑞选好房主理人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购房避坑内容。节目也会通过我们 FM91.7 和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视频号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巨鹿升红云树理想助力考生家长持2026年高考证、中考证到访营销中心，转发指定内容可领取百事可乐一包。曼城四季7月1号起价格上涨100元每平方米。凤林天阙6月30日1期全线交付，交付通知书已全部邮寄发出。中鼎麒麟苑3期2026年6月30日盛大交付，在售房源价格将全面上调。威县万有凯旋城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居住小区、邢台市园林市居住小区。近日，袁弘国际公园项目荣膺2026中国产品力风向标大奖。即日起至6月30日，中鼎麒麟瑞年终盛会限时抄底现房，五重好礼加持，享首评68元优惠。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消费方面资讯。那么今天呢，限行尾号是4和9。6月23日，邢台公安、教育、文旅多部门联合开展高考后未成年人安全专项排查，突击检查网吧、KTV 等经营场所，严厉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行为。来关注餐饮旅游方面资讯。6月22日，邢台端午文旅消费数据正式出炉，全市举办上百场民俗文旅活动，好南关历史街区假期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全市线上零售消费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来关注文化教育方面资讯。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即将开始，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统一通过邢台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平台实施，考生可通过平台了解学校信息，填报志愿，查询结果，平台录取结果将作为各普通高中学校高一新生学籍注册的唯一依据，志愿填报统一采用远程网上方式进行，不得使用手机进行志愿填报。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瑞选好房的主理人徐艳阳来做客直播间。艳阳你好。
1: 你好，大家早上好，我是瑞选好房账号的主理人徐艳阳。
0: 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从业的经历，包括给大家来介绍买房的那些实用的干货呀，都可以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您进入这个行业大概有多久了？
1: 我是2024年入职这个行业的啊，截止到今年的话有12年的时间了。14年啊，对对对，不好意思啊，14年。
0: 没事没事，14年，要12年，其实时间也真的还不短，挺长的了。
1: 对，整个青春献给了房地产。
0: 不，依然青春啊，依然青春啊，真的这个状态特别好。
1: 谢谢夸奖。
0: 一开始是从事什么岗位的呢？
1: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接触房地产是在。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从事了我们县城的一家物业公司，做文职工作，对，就是做文职工作，行政这一块。
0: 从这个物业端首先跨入这个房地产行业，
1: 对，
0: 后来应该也有一些岗位角色的调整，是吧？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商务部的小姐姐，其实我最初比较羡慕她们穿西装高跟鞋，哇，好漂亮啊！
0: 那种职业套装带给人的这个气质啊，气场好好啊，
1: 对，特别的好。然后我就想。我也比较性格比较外向活泼，然后我又比较爱说话，我说我不想在物业待着，然后就跟公司提出了要求。后来的话就是，但是呢，就是因为岗位的一些调整的话，就开始从业这个房产销售了。
0: 后来又到这个销售端了。
1: 对，就直接做销售，这一做就是12年。
0: 哇，时间好长啊。后来做了这个地产销售，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转型还顺利吗？还是说其实还好啊，或者是我觉得自己收获特别大，还是说销售其实更适合自己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就当时的感受就觉得挺适合的，因为可能是自己的性格，在一个我觉得就是热爱嘛，是吧？就一直挺热爱这个行业的，也不有的时候是分不清楚是喜欢这身衣服还是喜欢这个行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顺利吧。从业了没几个月啊，也会有
0: 一些
1: 升职啊什么的啊，销售业绩也非常的好。
0: 哎呀，
1: 这一直挺好。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是一直非常的热爱，而且非常的执着，一直从事到现在。
0: 能感觉出来，您应该是一个喜欢这种挑战性工作
1: 的
0: 人，
1: 是
0: 不是？因为像您说的，可能做行政岗的话，它是相对来说是按部就班的。
1: 是。
0: 但是要做销售岗的话，或者是包括您说后来有职位的升迁，我觉得对人的这种要求，还有素质的全面性的要求，应该是更高一些的，或者是面对的这个人群不一样，工作压力不一样。
1: 就每天就是可能每个月吧，他都会有销售任务什么的啊。这个是每个销售都心里深有体会的。
0: 对
1: 啊，每到每个月的1号，所有的你的辉煌也好啊，你的失败也好，
0: 清零。
1: 对啊，每个月都要归零的心态。
0: 哦，
1: 就是每年每一年每个月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每个月一号重新出发，无论你上个月成交多少，多么的辉煌，但是那都是上个月的事情，过去时了。从这个开始又要。状态满满，能量满满的迎接新
1: 的
0: 挑战。
1: 是 是的，
0: 哇塞，这个人的感觉状态是非常饱满的，而且应该感觉是那种高能量人才能接受到的，对吧？
1: 高压行其实
0: 真的是
1: 压力挺大的
0: 、因为像您说的没有说什么节假日的点了，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基本上把所有的时间应该都是给到客户了。
1: 是的，
0: 客户他们不分这个年月日时间点的。
1: 也不分早上和晚上。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就得
0: 回复
1: 客户。而且就是跟同事相处的时间要大于家人的。
0: 是的是的。有没有印象说哪组客户其实你最后成交周期还挺长的，跟访时间特别长，有这种吧？应该
1: 有，有这种，就是，可能太久了从业时间，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吧，就是近两年的一个客户。大概是2年半的一个时间。
0: 哇，这么长的周期。
1: 对对对，
0: 他中间可能一直也包括有犹豫啊，或者也有看其他项目啊，来回对比，是吧？
1: 是的。这种客户他们呢是第一是不缺房子住，然后
0: 他不着急，
1: 不着急
0: 慢慢挑，慢慢选，
1: 找到自己合适的要充分满足自己改善这类需求。然后所以说因为现在市场上好房子越来越多，
0: 对
1: 啊，他就会挑选挑眼花了。后来就是经过漫长的一个沟通和一个跟房客户也相对比较认可的情况下后来就定到。

0: 咱们桥西的一个改善类项目。
1: 哦，时间真长，这个中间对你应该也是一种耐心的一种挑战吧？
0: 时间久了就成朋友了。
1: 哦，
0: 对，
1: 哦，从一开始是这种客户的关系，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我们之间就可以
0: 成朋友，
1: 坦诚的，我来告诉你，表达我的一些观点。
0: 对，是这样，
1: 是这种，
0: 客户就会比较
1: 信任。
0: 对，你说的每一句话，人家也会非常认真的斟酌啊，我是不是应该认真的听取我的意见什么的啊，就非常的好这样。
1: 哦，真的特别好。那你以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地产行业的一些从业经验跟大家分享，你看到的这几年咱们邢台的房地产市场整个楼市跟头些年有哪些不同，跟大家的详细来解读一下。
0: 不同的话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两年吧，23年下半年到现在截止目前，我觉得消费者在购房这一方面更加有安全感了。是这样。
1: 怎么体现呢？
0: 你看我之前跟客户的时候，大部分客户其实以前是选择相信期房但是经过有一些事情的发生然后后来现在也几乎是所有的这个邢台房产他们要么就封了顶在售也是因为政策嘛和这个规矩然后要么就是现房销售所以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就更加的他们很少去问我说这个房子能不能准时交这个问题是以前的几年当中频繁问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大家安全感比较足了更加的就是我的学区是什么我要求的品质是什么是这样其实也相应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邢台的房产市场在越来越健康
1: 对
0: 越来越正规
1: 没错
0: 这个环境越来越好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
1: 给到大家这种安全感安全感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像您说的客户感来回比较两年来回挑选两年其实也是对整个楼市的一种比方说一种信心我知道有这些项目在这儿做保障我一定能选到一个自己还比较满意的这样
0: 的
1: 一个项目是吧除了这个变化您还看到哪些购房人包括整个咱们销售端还有整个这些项目方面发生的哪些变化呢您的对比
0: 就是房子越来越好
1: 怎么表现
0: 然后你看现在的房子更新我有的时候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粉丝朋友说我说哇这个房子像手机一样一代一代的更新是吧
1: 有点感觉是追不上了
0: 对有点感觉不上而且今年是这一代明年又1.0 2.0 3.0 各种
1: 对
0: 一代二代四代五代都出来了
1: 对
0: 其实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市场已经恢复了一个比较大家都比较理智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你其实真的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知道这个房子现在销售行情还挺好的因为现在好房子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呢就会挑选起来对于自己的居住品质居住的舒适度和体验感也会越来越高就是说我是觉得大家的生活环境在变好吧
1: 对
0: 是这样
1: 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对这种好房子的要求呼声呼吁也高了而且大家见多识广了很明显可能头些年有点盲目或者叫不确定性我只觉得我得买房子但买什么样的我不清楚现在不一样了是吗
0: 是的
1: 你们作为这种地产主播是不是也会经常跟大家来进行这种相关的专业知识的一些讲解吧或者告诉大家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或者
0: 是
1: 市面上现在有什么样的
0: 是的都会告诉大家就是今年或者说哪个项目要入市这个楼盘规划是什么你看现在不是有四代现在又开始有台版社区我觉得房子越来越好就会给大家去普及这些当然了就是虽然在普及并不是意味着说市场盖什么你就要买什么
1: 对
0: 然后要是量力而行合适自己不要被网络洗脑这个
1: 是
0: 我一直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
1: 所以你在比方说咱们获客之后会根据他的一些需求来帮他做出一些调整也好或者您觉得帮他推荐一些更加适合他的也都有这种吧
0: 有
1: 因为有的时候买房者他不是能够特别明确的了解我到底该要什么呀他对整个市场并没有充分的了解的就这种慢慢的去给大家匹配到合适的房源有的时候这种成就感是不是还挺高的
0: 对然后就觉得为每一个业主然后置业安家以后他们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满足甚至有的乔迁之喜什么的都会邀请我们去这样的话就感觉内心非常的骄傲
1: 有满足感
0: 有
1: 成就感
0: 对
1: 那您感觉做了这个地产主播跟之前做这个销售端这两种岗位有什么不同吗或者你觉得挑战又不同在哪
0: 些
1: 方面
0: 原来在项目

0: 可能你需要了解的只是你所在项目的一个板块
1: 啊
0: 啊，然后你只需要把你项目的信息了解透彻就好。
1: 嗯、对对对。
0: 但是你做了地产主播之后，就是你的责任更大了。
1: 哦、
0: 嗯，你不能乱说，事实
1: 你要对你的每一句话要负责哟。
0: 对，所以你要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
1: 哦、
0: 然后这儿你看盖什么了，那儿商业呀或者楼盘呀、
1: 嗯，
0: 都要每一天你的信息要更新。
1: 嗯、
0: 啊，你得到的信息一定要准确，然后要更新、
1: 嗯、
0: 然后你传到消费者的耳朵里去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是要真实的。
1: 哦、
0: 嗯、
1: 明白了，就是还要有这种大的整体的那种概念，
0: 嗯，
1: 整体性更强。
0: 对，
1: 以前可能是局部的、嗯、我就了解本项目就行，现在是对整个这个楼市市场你都有充分的了解、
0: 嗯、啊，对，
1: 因为咱们面对的客群他可能要的是某一个区域的、
0: 嗯、
1: 不同的区域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嗯，
1: 那针对这种不同区域的客群，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县域的客群，
0: 嗯、
1: 你们一般在怎么帮他们来做一些选择，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吗？
0: 嗯，还是要根据他们、
1: 嗯、
0: 就购买的底层逻辑还是要根据他们自身的一个需求。
1: 嗯，
0: 你看东边东部就是像香都区东部、
1: 嗯、
0: 开发区那一
1: 边、
0: 高新区那一边、
1: 嗯、
0: 啊，面临的是东八线的一些客户。
1: 嗯，
0: 那他们可能的需求就是，哎呀，我希望在市里边有一套房子。
1: 哦，
0: 可能我发现一点就是他们可能大部分对于学区太好的学区的概念不是很强
1: 烈，
0: 对、
1: 哦、
0: 然后就是我要买一套房子可能就在这一块去选择、
1: 哦、
0: 刚需性会比较多一些。
1: 嗯嗯，
0: 你比如改善类的可能就要往里边去走一走了、
1: 哦、
0: 啊、
1: 嗯、
0: 它这个不同的区域还有处在人生不同的
1: 阶段
0: 啊，然后你目前拥有的房产不同的阶段，
1: 嗯，
0: 它会需求不一样，
1: 嗯
0: 啊，根据他们的阶段性然后去推荐、
1: 嗯、对，那您就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
0: 嗯、
1: 根据这些不同的年龄段的客群、嗯、一般咱们怎么做一些推荐呢？你可以大家来梳理一下，比方说年轻的、
0: 嗯、
1: 或者是中年的、
0: 嗯、
1: 老年的、
0: 嗯、
1: 怎么样给大家来推荐呢？
0: 嗯，先从年龄小的说吧啊，年龄小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婚房了，
1: 对，
0: 是吧？他们要么就是他们的父母帮他们买房子、
1: 哦、
0: 啊，要么就是
1: 他们自己
0: 买房，因为年轻的、
1: 嗯
0: 没有别的需求，基本上就是婚房、
1: 嗯、对
0: 啊，除非就是那种单身的人，
1: 嗯嗯
0: 啊，我目前没有结婚的打算、
1: 嗯、
0: 那我可能会买一套小公寓、
1: 哦、
0: 或者买一套小一居室两居室、
1: 嗯、
0: 啊，这类的客群可能这样的需求会比较多一些、
1: 哦、
0: 你像三四十岁，
1: 那这部分客群您给他推荐哪种类型的房子呢？
0: 嗯，这种的话基本上他们还是以婚房为主
1: 啊、
0: 哦、婚房为主，但是今年发现了、
1: 嗯、
0: 就是我在接触客户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点、
1: 嗯、
0: 就是开始咨询公寓和两居室的开始居多。
1: 哦哦、
0: 啊，你们发现
1: 就是跟之前多少有
0: 一
1: 点
0: 点变化不一样、
1: 啊、
0: 因为之前的话大家说我要婚房我要学区、
1: 啊、
0: 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加的
1: 独立
0: 更加的
1: 自我
0: 然后有自己的思维，
1: 嗯、
0: 哎，然后就想着哎，我目前没结婚打算，好，我就去买公寓、
1: 嗯、哦，
0: 啊，就以前大家都说公寓不要再碰了怎么怎么的
1: 啊，
0: 然后就说两居室没有流通性不好，但是相反、
1: 哎、
0: 近两个月、
1: 哦、
0: 反而两居室的咨询量还有销售量，就是在我这儿的销售量、
1: 嗯、
0: 以及公寓的咨询量都开始往上涨，
1: 就是从您这个这儿看到的、啊、
0: 对，我看到的，嗯、
1: 哦，
0: 我不知道其他主播有没有这种感
1: 受、哦、明白、
0: 嗯、
1: 但是其实也能侧面的反映一些问题，就像您说的、
0: 嗯、
1: 大家可能这种自我的意识比较
0: 强
1: 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或者是像您说的可能之前是买来结婚的更多、
0: 嗯、
1: 现在可能我要为自己买自住的、
0: 嗯、对，
1: 哦，
0: 也更多，因为现在你看他的年轻人的年龄他、
1: 嗯、
0: 不一样，你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1: 嗯嗯，
0: 他现在08年的孩子都能买房子了，很恐怖的一个。
1: 08年吗？
0: 你想想，
1: 08年多大？
0: 18岁，
1: 18岁，
0: 对，18岁就可以贷款买房子了嘛。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边，
1: 哦、
0: 你想08年还可以买房子呢，他们的思维和概念，它
1: 是完全
0: 不一
1: 样的。
0: 对，
1: 就是对，你说太对了。跟他们有时候沟通交流，他们关注的那些点，跟咱们也都
0: 不
1: 一
0: 样。
1: 嗯，就会觉得哇、哦，就跟有一种什么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感觉。
0: 嗯、
1: 哦，他们现在看这个，关心这个，买这个，玩这个，等等吧。
0: 嗯，
1: 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是的，嗯，我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1: 对，
0: 在他们
1: 所以我说要一个人保持一种年轻态的话，你就去跟年轻人在一起，你就最起码得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吧，
0: 对，
1: 关

0: 化了认知，原来有这么一部分客群，它是在的，市场上
1: 在
0: 是
1: 的，
0: 有的。
1: 在，可能大家遇到的少，但是我
0: 对，
1: 觉得未来可能会越
0: 越
1: 来
0: 来
1: 越
0: 越
1: 多，
0: 多。
1: 越来越多。对，再一个就是像30多岁或者40岁，他们可能还，
0: 这部分中年客群。
1: 他们的孩子可能现在要上初中了，或者结婚晚的有孩子要上小学了，他们可能就是对于学区的要求就会比较多一些，就是这一类客群，他们就比较中规中矩了，没有太突变的原因在里边。
0: 不用标新求异，我要稳。比方说像
1: 稳，
0: 您说的，给孩子选一个好点的学
1: 学
0: 校。
1: 区，
0: 至于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先往后放一放。
1: 对，
0: 我的个性不必那么强烈的去张扬了，
1: 对，他 们就
0: 收敛了很多。
1: 是，就是更多的是为孩子考虑，
0: 明白。
1: 然后这一类，然后再年龄大一点的，其实年龄大，他们更多的是想自己的老年生活安稳一点，可能买低楼层、带院子的，这种的
0: 或者是他这种改善需求就会更
1: 就
0: 大
1: 更
0: 了。
1: 大，对，
0: 他要那种好小
1: 好，
0: 区，因为毕竟对于他们这个年龄段人群来说，相对来说资金的压力会
1: 对，
0: 小
1: 比较
0: 很多。
1: 充足了，
0: 对对
1: 比较充
0: 对，
1: 足，他们是有资本、有基础
0: 哎，
1: 去选择的，
0: 哦，这部分你就会给他推荐更适合他们的一些改善性的好房子了。
1: 对，
0: 这部分客群他对价格是不是没有那么敏感？
1: 我觉得在邢台是分区域的以桥东可能对价格比较敏感，但是那些就是这边因为改善楼盘比较多嘛，
0: 明白，
1: 他们就
0: 会有一点点扎堆儿的感觉，
1: 对，
0: 所以，
1: 尤其是桥西这个各种好楼盘都扎堆
0: 查
1: 儿，
0: 房购板块啊，
1: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只要是在这个片区有考虑买房的，相对来说，它的整个的资金呀各方面是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它其实价格因素它会相对来说不是第一
1: 抗性没
0: 考
1: 那么
0: 虑，
1: 大，没那么大，因为毕竟不是第一套房了。你像他们年龄可能稍长咱们一些，他们那个肯定都不是第一套房了，要求的是我要对我以后的生活也更好一点。
0: 要求的是
1: 都
0: 品质吧？
1: 对刚需类客户的话是建议量力而行，就是
0: 啊，
1: 第一人生当中
0: 对
1: 第一套
0: 对，
1: 房啊，就我像我们一样，就是买第二套一定不要去，
0: 给自己扛那么大一
1: 对，不
0: 座
1: 要，
0: 山背在身上。
1: 对，不要量力而行，合适自己就可以。
0: 我之前听到一些咱们的地产主播也跟大家说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说给大家在帮大家挑房子的时候，真的有给大家建议，你不要买一步到位那么好的，不要留出足够的，比方说抵御各种各样风险的这样的一些金钱在手里的。
1: 确实是，
0: 哦，咱们也都会这样是吧？
1: 会这样，因为你像这个行业红利期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钱好挣，是不？你当你比较各个行业都比较平稳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抗风险的这种能力一定要加强。
0: 对，
1: 你比如说我的月供我比如说我还4000月供也好，2000月供也好，我还4000也好，那我将来哪怕说我挣不了那么多钱，我也可以还的情况下，那咱们就可以去接受4000的月供。如果说不能，那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要未来未知的一些风险都要考虑进去。
0: 对，
1: 你的装修你把装修完了，我手里还有多少钱？
0: 对，
1: 都是这样，一定要买合适自己的。我也经常在直播间里说，
0: 嗯，
1: 不要对于网络上那种比较美好的东西说你，贵的东西掂一掂脚尖就能够着了啊，其实还是不要掂的好，还是量力而行，就是尤其是房子这一块儿，
0: 对，
1: 就
0: 就是不
1: 是
0: 要跟这种风，因
1: 不
0: 为
1: 要跟，
0: 说任何这种话的，比方说人也好，或者是某些产品，他在做宣传的时候，他有他背后的一些目的，但是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
1: 自身，
0: 实际情况，
1: 对，一定要考虑这一点，因为当你比如说，你只能是买咱们的小三居，但是呢，我就喜欢那大平层。可能你真的是咬了咬牙，想了想办法买了，
0: 对，
1: 但是它可能拥有是短暂性的，你可能只能拥有1年或2年，因为生活的压力，
0: 对，你
1: 无
0: 后
1: 法
0: 边
1: 再拥有，
0: 明白，
1: 这就很难受。咱就不如踏踏实实的买一个合适自己的，这个东西是长久的。哎，未来我们条件好了，那我们再把这一套刚需房我们卖
0: 卖
1: 掉，
0: 掉，
1: 哎，我们
0: 然后
1: 再去
0: 再
1: 置换更
0: 置
1: 好
0: 换
1: 的，
0: 好的，
1: 这样的生活一个是比较踏实，你也没有那么大压力。第二，你的房子也会越换越好
0: 明白。
1: 啊。
0: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说你比方说，贷款的这个比例区间的话，最好是不要超过你收入的30%。我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这么推的话，比方说我一个月挣1万块钱，那就是说你每个月还贷款压力最好就是控制在
1: 三千，
0: 3000块钱，
1: 对，
0: 不要再高了，给 未来的不确定的很多的因素留够这种抵御风险的这种能力了。
1: 嗯，虽然银行说你、你去贷款，然后你的收入要和你的贷款要高一半，
0: 嗯，
1: 但是我们实际生活不能这么、

0: 计算，就应该是像你这样计算的。
1: 对，就是大家这方面一定要怎么说，想清楚、想明白，而且非常理性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0: 对，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对，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不平等的这个来看，比方说，哟，你看到那个谁住了一个180的大平层，但是你要考虑他的这个年龄段，
0: 嗯、
1: 你30岁，人家50岁、
0: 嗯，
1: 人家有这个基础积累之后，
0: 对对对
1: 他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咱目前。还是要怎么说稳
0: 对我们
1: 稳
0: 稳稳稳当当的来、
1: 哦、
0: 然后还是要把基础打好
1: 嗯
0: 因为人家的人生阅历还有资金积累完全和我们不一样
1: 对因为他30岁你是这么想他30岁也没住上大平层
0: 这样想心里得站住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是说要特别清楚的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盲目去跟风
0: 不要盲目跟风就是你可以适当的人云亦云、
1: 嗯、
0: 但是不要随波逐流、
1: 哦、
0: 不要说啊，这个楼盘都说卖得好卖得好说明楼盘好、
1: 嗯、
0: 但是不一定说明
1: 适合
0: 自己
1: 适
0: 合
1: 你
0: 对、
1: 哦
0: 嗯、一定要买一套适合自己的房子工期没问题的开发实力没问题的、
1: 嗯、
0: 小区环境还可以哎，就 OK 了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你针对一下咱们邢台市的不同的片区香都啊信都啊还有咱们、
0: 嗯、
1: 比方说这个南边啊等等你来分析一下你的一些感受这些客群给他们画个像吧
0: 嗯就客群画个像他、大部分的人其实买房子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区域来的
1: 哦
0: 就是这我经常说这叫、叫生活惯性
1: 啊
0: 他、就无法去接受说我离开这个片区
1: 很难说有跨度、
0: 跨
1: 区也有的
0: 有
1: 但是更多人他会选择在本区、
0: 对就比如就经常说的地缘性客户啊
1: 客户
0: 就在周边咱们比如当代也好邢台富也好啊他们那边可能就他们那边的人比较多或者离着县城比较近的你像开发区或高新区啊高新区可能就驻村人县啊，或者南河多、
1: 对对对，那个片区的，
0: 对，然后
1: 他一进市区，他不就避过
0: 就到了，就到了，
1: 经过那儿嘛、
0: 然后就是像开发区南河人是最多的，然后市区的话，可能就是更远的一些县市，比如说，当然也有一些清河、临溪这些少、他们可能来市里买房，愿意买个好位置、
1: 这个时候他就不在乎说我离、
0: 太远了、
1: 对，
0: 他们可能也会。就是各个区域他们有可能都会选你像沙河的他就七里河
1: 好南部
0: 对七里河
1: 他这样他回家也是更方便的
0: 对就是他们可能各个大部分我觉得就是还是以自己居住的区域这一块首先要考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工作
1: 啊
0: 你比如我是南河的、
1: 嗯、
0: 但是我的工作就在你们这儿、
1: 嗯、
0: 啊那可能他就不会去选开发区
1: 对、他要考虑他自己工作的这种便利性、
0: 对工作的便利性因为这个工作长期以往我永远在这儿
1: 对
0: 那我就要考虑到离我的工作单位近不近
1: 这样他上班更方便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需求来选择区域
1: 好的也在这儿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地产主播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徐阳阳来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购房的时候一些既实用的这些干货，好吧，怎么来避坑啊，怎么买到更好的更合适的这些好房子呢？
1: 可以的。
0: 嗯
1: 嗯，因为确确实实会碰到过很多这种客户啊，他有的会比较听引导听建议，但是有些客户呢，就会图便宜或者干什么的哈。但是我会给大家相应的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在购房的过程当中，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一定要以现房为主啊。当然你像咱们本地的龙头房企，比较靠谱的呀，是吧？啊，这个倒是无所谓。就在几年之前，如果说你在购买新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正在盖，而且突然就降价了，比如说他会赠你车位，会赠你小房，那这里边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
1: 当然可能现在不太出现这种问题，像之前确实有一个七里河比较近的一个项目，我不点名了哈，就是当时我在另一个项目告诉他，我说应该是有问题的，不可能说以他的拿地价格或者说能卖到5000多块钱还赠你车位赠你小房，我这应该是一个
0: 就已经违背了市场的规律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小心了，
1: 一定要小心。因为咱们每一个做买卖的人，最后我们开门做生意，你开家店也好，你干房产也好，目的是什么？挣钱吗？
0: 赚钱
1: 啊。开发商他不是慈善家呀。
0: 对对对，
1: 可能是如果说遇到这种突然就降价，而且楼盘没有盖好的情况下，不要去贪那个便宜，不要去贪那个，这是一手房这一块，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因为确实那个楼盘后来就烂尾了，那个是几年前的事了，当然现在
0: 现在就

0: 不会了，因为咱们的市场健康也比较正常，然后对于开发商要求也会比较高，规则又会比较的严格，所以开发商现在不会，这个是以前的一个新房。但是可能新房当中现在你要说有什么坑啊或干啥呀，因为它不是期房销后时代了，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1: 坑，因为这个商品就摆那儿了，咱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个别的开发商，不知道能不能讲啊，他可能会有在建抵押呀，或者这种东西一定要咨询主播了啊。这个时候，因为这是我们了解不到的，对，了解不到。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咨询主播，私下跟你说哪些项目
0: 是有这种，虽然看着是在现房，但是有可能会有在建抵押，这种会有风险，这是新房。然后二手房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去买二手房的时候一定要去做好铲掉。什么叫铲掉呢？就是这个房子它有没有 拿着房产证去抵押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债务问题，当然这个在买卖的过程中铲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一定要去了解到，尤其买二手房也不要图便宜，因为很多大家现在很多，因为随着市面上的这个好房子越来越多，大家就觉得哇，现在价格这么高是涨了吗？没有涨，是房子好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呀，这房子高到我可能预算超了，那我就去买刚需盘又少了，那我去转战二手房吧。好，那去二手房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那么多的便宜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那么多便宜的就极度便宜的，你明明觉得这个小区在这儿的均价可能是7000，但是它的二手房卖4000，那这个时候原因大概的原因要么就是回迁房，要么就是回迁不能办证的，完了之后你可能就是必须得全款去买的这一种，就不要大家只听价格，一定要去了解到这个房子本身的。还有一个二手房
1: 就看到那么多的便宜的，就极度便宜的，你明明觉得这个小区在这儿的均价可能是2万3万就能给你装个130平的房子，就能装下来，然后你进去了之后味道特别的大，甲醛味特别大，然后那家具一碰可能都会坏掉，所以说这种房子一定要谨慎，就是涂颜值的人一定要谨慎，而且它是超便宜，然后就是这个房子咱就觉得装修都得20万了，它怎么可以只卖40万或者50万，是吧？这种房子就是一看又便宜又漂亮的房子也要谨慎，也要谨慎，这个就是像一个美女一样诱惑你，就是整容容的美女，你看哪儿都没有瑕疵，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瑕疵它是真正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我们总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对不对？像您说的它表现得如此之好的时候，只是为了博你的眼球，吸引你来，但是它最后的实际品质它有的时候是达不到的。
0: 房子可能是没问题，但是如果
2: 用的这些技巧、
1: 嗯、
2: 但是最终说到底吧，还得是怎么说，了解自己的需求之后，如果可以身边有一些朋友比较懂行的、
1: 嗯、
2: 或者是找到咱们的这种地产主播给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和推荐或者是引导，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更靠谱的。您把您的这个需求聊，
1: 嗯，
2: 您的想法聊，然后跟大家的这种来匹配一下，来就感觉，哎，我这么想对不对呀，让他给你再说一说，可能有的时候思路就打开了。
1: 对，
2: 你就发现可能有的时候人容易走入一个那种思维的那种胡同里、
1: 嗯、
2: 就可能就钻到里面，但别人一说，哎呦，
1: 就打开了，
2: 恍然开开
1: 了、嗯、
2: 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2: 是吧，是吧，
1: 对对，
2: 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希望大家都能买到一个好房子吧。
1: 是的，
2: 最后请这个艳阳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
1: 嗯就是希望大家在购房的过程当中、
2: 嗯、
1: 哎，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2: 嗯、
1: 疑惑的问题啊、
2: 嗯、
1: 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住宅形态第一房产、啊、
2: 对，
1: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平台会普及很多的东西。
2: 是
1: 啊，也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啊、
2: 嗯、
1: 然后瑞选好房大家都可以去咨询，我们都有后台去咨询、
2: 嗯、
1: 然后就是避免踩坑什么的哈、
2: 嗯、
1: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问我们、
2: 嗯、
1: 再一个在购房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
2: 嗯、
1: 咱们一定要以自己的需求为主、
2: 啊、
1: 一定要合适

0: 自己，
1: 没错没错，
0: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1: 对对对，像我们住在邢台地房产，经常会要求咱们行业的大咖呀，或者是咱们不同的这个地产人来做客直播间。我觉得每个人跟大家说的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有用，而且是没有任何私心的，希望大家能买到好房子。
0: 是的，
1: 对，这是我们在共同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了解自己的需求之后，然后通过一些非常正规的渠道，最终能实现自己的安家的梦想。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也都是可以的。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2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

0: 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3: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4: 怀住了悲歌，怀住了哈歌，怀住了争吵的伴侣，怀住了失落，怀住了生活，怀住

0: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记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黄小琥《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啥？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0: 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我市天气晴到多云为主，天气呢整体闷热，前期西部山区多分散性雷雨阵雨，中后期高温持续升级，气温稳步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体感燥热，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雷雨准备。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本周中后期高温天气集中，你像26号最高气温可达36度，紫外线强度高，建议大家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作业，外出务必做好防晒措施，佩戴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着透气衣物，同时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人群要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谨防中暑。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8: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对 S327 部分路段进行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路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美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

0: 金昌，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未来一周，我市天气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整体闷热，前期西部山区多分散性雷雨阵雨，中后期高温持续升级，气温稳步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体感燥热，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雷雨准备。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本周中后期高温天气集中，26号最高气温可达36度，紫外线强度高，建议大家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作业，外出务必做好防晒措施，佩戴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着透气衣物，及时补充水分，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老人、儿童及体质虚弱人群要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谨防中暑。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

0: 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每天午间，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不谈工作，只聊音乐。不管你是开车穿梭在邢台的大街小巷，还是刚刚吃完午饭，准备小小的休息一下，那这一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把此刻的心情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形式来告诉我。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去找到我看行917，哎，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看到大家留言信息之后呢，就会第一时间来回复各位。当然，您如果说有想听的好听音乐，也可以来随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如果说此刻你想听到什么好听的音乐，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半生奔波，你是否还记得当初为何出发？胡彦斌一首《半生出走》，唱给每一个在职场迷茫、在生活中挣扎却依然不愿意妥协的你。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在歌声当中找回那个逆流而上的自己。一起来听到的是胡彦斌的《半生出走》。

0: 一次包扎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
1: 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的《半生出走》。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感受到生活和职场的压力，不妨让自己出去走一走。那马上又要到暑假了，今年呢，我们会和

0: 各位好朋友继续出去玩，我们广电十二年的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今年呢是全新升级版，我们的主题叫917过暑假，非常的好记啊，就是就一起过暑假。今年呢我们同样会有两条线，一条是湖北，一条是广东，两条线。那我们如果说去湖北线的话呢，我们会登武汉的黄鹤楼看大武汉的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除此之外还会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游船来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的去看三峡大瀑布以及三峡千古情的实景演出，非常的壮观。那如果说我们去到 B 线哈，我们会去到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呢是当时爸爸去哪儿的实景拍摄地，还会带着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到岭南印象园去感受一下南国风情，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下高等学府，我们会去到中山大学黄埔军校，还会看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哈。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好朋友今年暑假可以和我们继续出发。今年的行程呢依然会有专业的导游带队，还有我们的广电员工是亲自带队的，全程是纯玩团，不会进任何的购物店，不会推销任何的自费项目，让大家安心出行。今年啊暑期的排期啊可以说是满满当当的，七月份八月份都有排期，现在还有活动，如果说你有心动想要了解具体行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回复。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您可以回复过暑假，或者是旅游，或者呢是我们的这个武汉啊广州相关的关键词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回复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就会联系大家。在这里呢期待着各位好朋友今年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去玩。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会听到一首歌曲。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被情绪绑架，困在一个叫懂事的牢笼里哈，连崩溃都要讲究礼貌。那接下来这首林宥嘉的《想自由》，他就精准的去捕捉到了，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的这种孤独和渴望。我觉得这首《想自由》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一次深夜里与自己的和解，去承认我们的脆弱，才能拥抱更多的自由。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14，我们在此时呢会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想自由》。
1: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这首《想自由》。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回复过暑假。如果说你想今年暑假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在后台回复，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行程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后台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啊，叫做元气小甜豆。然后说我想听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说今年我毕业。那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呢，宿舍也唱了这首歌，现在特别也想在节目当中听一下，没有问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送出这首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我相信你的好朋友们一定也非常庆幸有你这样的朋友了。那当然在这里呢，也祝我们元气小甜豆毕业快乐。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来和大家看一下未来一周整体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我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天气整体来说是比较闷热的。前期呢，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后期呢，高温会持续升级，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温度可达35到36度，体感是比较燥热。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时间呢，从今天一直会持续到25日，多云为主，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同样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那来看一下25日到27日，气温逐步攀升，高温逐步上线。来看一下最高温度呢，会达到了38度左右。基本上平均温度是在35度。夜间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多云转阴。那体感来说啊，还是比较热的，依然是那种闷热的感觉，因为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大家这两天如果说有出行计划，或者说想要出去玩，那及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昨天呢，我跟小军一块下班，下班路上呢，我俩就想去买杯奶茶。刚进到奶茶店，发现奶茶店里呢就坐着一个特别可怜的大爷，衣服呢脸都是皱皱巴巴的，看着每一个人从这个奶茶店出来呢，都捧着热腾腾的奶茶。

小军看不过去了，那个小哥，这样我一杯哈，那个大龙一杯，然后再给这个大爷整一杯。前台小哥就说话了，那大爷不喝。然后小军就

他爸说了句话，他说爸你在这别皱皱巴巴的， 你喜庆点儿。然后那个大爷就比了个耶。不得不说那个大爷是懂节目效果的。昨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就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必须得说道说道。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舒曼，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龙哥，我最近发现啊，在装修师傅的眼里，是不是啥都是正常的？最近呢，我家不是装修吗，我回家一验收，发现我家的热水接到马桶了，一冲马桶，热水器就开始工作。我就赶紧给我们家那个装修师傅打电话，我说：“师傅啊，你这水接错了，我家那个马桶怎么一冲它就冒烟呢？”然后师傅说话了，师傅说：“那不正常吗？这有水不就行了吗？”龙哥，结果我家的那个洗手池子俩开关，一个是凉水，另外一个还是凉水。胡清亮的留言：龙哥，一般呢判断回消息的速度，基本上就能判断我在做什么。如果我一天没回你，那就是我的意念回了。如果我半天不回，那指定是我在睡觉。如果我几分钟就回一次，要不然就是在玩游戏，要不然看小说。如果我秒回，朋友们，那一定是有一大堆的事没做，我正在紧张的摸鱼。说的还确实挺有道理的。下一个来自德森的留言：龙哥，我一直呢在外面租房子，最近呢，龙哥，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生怕我寂寞呢，就给我买了条狗陪陪我。但是我妈呢是坚决不让我养狗的。于是呢，犹豫了个把月，我就下定决心呢，把这事儿跟我妈坦白。那天呢，我就跟男朋友牵着狗去我家了。刚到家门口呢，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说你就在外面等我哈，我先进去通报一下，你等我信号，你再进去，知道吧？”省得我妈就是受惊吓，她一直不让我养狗，别到时候看到之后吓过去了。然后呢，我一进家门，我说：“妈，那个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妈当时想了说：“这样吧，我先听个好的吧。”我说：“妈，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妈当时就特别高兴：“哎呀，终于哈，我家老闺女终于是交男朋友了，在哪儿呢？快让我看看。”于是呢，我急忙就在屋外，我轻轻打了个响指，万万没想到，我男朋友没听见，狗听见了，呲溜一下就奔到家里了。我妈刚看到狗进来，邦当一下倒了。下次这样的事儿别再做了哈，也太吓人了。是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一个餐厅，女的就说话了：

0: 你到底打算跟不跟我结婚呢？
1: 对面那个男的一直不说话，然后女的就恼了，
0: 你别以为没人要我哈，你要是把我惹恼了，我跟你说，就在这个餐厅里，我马上我就找一个人我就嫁了。
1: 这时候服务员赶紧过来了，他说，姑娘你千万别这样啊，你这一嗓子把所有男客人都吓跑了。下一个来自腾云的段子，龙哥，我二叔呢在菜市场开了一个卖卤肉的店，可是啊他就怎么都做不过他们对面那个同行，于是呢让我想想办法，我就去帮他看了一下，我发现哈，人家对面那个店果然做的是相当的精细呀，你就看人家那个卤猪蹄儿，那连脚趾缝都剃得干干净净的，你看人家那个鸡爪，哎呀妈太好看了，那脚趾甲剪的那整整齐齐的。于是我就赶紧跟我二叔说，我说二叔啊，人家生意好有原因的，你也得这样啊。我二叔就摇头笑了，他说，妈呀，那我也是真斗不过呀。我说为啥呀？你没看到吗？人家那家的老板以前是搞羊臼修脚的。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说，龙哥，我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呀，我之前呢有一个姑娘，她非要借我的钱去整容，她说呢整成功了之后一定还我，后来还确实整得挺成功的，挺漂亮的，但到现在我都没认出来是谁借我的钱。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上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下面来分享这周大家向我的提问。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艾伦，艾伦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老了？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每年的三个时刻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又老了一点，分别是新年、生日和每年的高考。下一个高荣斌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请问现实生活当中的你和网上的你比较，你觉得哪个更接近真实的你？我自己总结，网上的我无比的暴躁，现实生活当中的我无比的礼貌。如果你问我哪个更接近真实，那就是暴躁的我。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老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这个好心态，你有没有崩溃的时刻？ 哎呀，那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如果我遇到一件倒霉的事儿吧，我会有那种淡淡的绝望。但当大龙遇见那种两件倒霉的事儿吧，这祸不单行了，我就想大哭一场。当我遇见三件倒霉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呀，生活咋这么幽默呢？他咋能同时就出现在我身上呢？我不知不觉的我就笑出来了。就怎么还有人这么惨呢？所以大家知道吗？人在倒霉的时候，尤其是倒霉到极点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想法，我倒是想看看我还能倒霉成啥样。后来生活就啪啪打我脸呢，他发现大龙啊，我告诉你啊，没有最倒霉，只有更倒霉。所以现在啊，大家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发送一个字退，就把那些倒霉的事都给我退退退退退。现在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只需要回复一个字退，把厄运都退掉。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126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就是请问，就是你在什么时候会忍不住的想骂人？那这样的时刻太经常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或者听到大龙骂人了，那真的不是我没有情商，而是我真的就想骂你。顺风顺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一难过就想回家种田呢？因为你发现哈，这不管麦子还是水稻，他不会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说他明天想要的是芒果。谁的婚姻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呢？不光你看不懂，大龙也真的是越来越迷茫了。我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学作业，我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做什么。为啥我啥题都不会呀？40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犯错这件事儿的？那你得看谁犯错了。如果是我身边的亲人犯错，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吧？如果是我犯错，哼，我是不可能犯错的。如果是陌生人犯错，无所谓呀。如果是我讨厌的人犯错，哼，我早说了，他就是个傻叉。不想上班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哎呀，既然问了一个这么宏大的问题，那今天我就很认真的回答你。我觉得人生的意义绝对不是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因为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太多人把人生的意义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也许是咱们父母的话，为了祖先活，为了父母光彩一点，为了让这个家族能够持续的发展，永远把意义推到下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亲戚，或者是一个团体身上，又或者是一种你身边的情侣身上。总之那是一种逃避。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的意义绝对不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人生最后都是要永远躺平的。但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这样理解：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意义由我自己决定，我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这样活就很有意义。孔子老先生就说过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什么意思？三军统帅可以被别人抓走，但是一个在路边的老百姓，如果他的这个脑袋里面已经打定主意了，你是拿不走的。这代表什么？代表人生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自我觉醒。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在节目里面说的话。如果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么严肃的问题，我就想告诉大家，人生的意义就是不为别人。

0: 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做一切事情都有我自己的想法，不用为了别人改变自己。啊，如果大家觉得大龙说的有道理，请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关注我扣一，我把这段话发给您，希望您能收藏一下。时常觉得自己人生过不下去，没有意义的时候，看看大龙说的，大家扣一就可以了，扣一。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新闻。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挺爆的，这妻子呢隐私被丈夫发到了亲友群之后自杀了，丈夫放任妻子服毒，结果获刑13年半。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在山西的朔州，根据人民法院的案例库，2022年7月2号的下午5点左右，被告人曹某庆看到妻子赵某的手机里有跟他人的不雅聊天记录，认为赵某有了外遇，遂对赵某辱骂并进行殴打。当天的18时08分，曹某庆将赵某手机在内的不雅信息全部发到了亲属的微信群里，并要求赵某的母亲及妹妹出面解决此事。赵某不堪忍受，喝下了农药敌草块。曹某庆知道赵某喝完了农药之后已经出现了中毒呕吐的情况，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的施救措施。当天的20时20分许，赵某的亲属发现赵某已经喝了农药，并立即将其送到了医院救治，赵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曹某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一定要科普一个知识，为什么我今天一上来要说这个新闻？在这里其实有一个知识点，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故意杀人不一定非要动手才构成，如果是负有比如说救人的义务的人，在看到对方生命已经濒临危险但是不救助的话，也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而夫妻关系就属于法定救助义务当中的一种。这个案件揭示了在婚姻关系当中暴力隐私侵犯与不作为杀人的恶性交织。丈夫公开妻子的隐私并放任其死亡，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庭纠纷，而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法院以故意杀人罪重判，彰显了不救助即杀人的司法原则，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救助义务。所以在这里当我看到的时候本来也挺意外，但是看完结果才让我对法律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才是我的节目想给大家科普的意义。接下来也挺让我痛心的啊，这个文旅部回应了，这个贵州博物馆老馆29件文物丢失，或许是被盗，有备案可查啊，正在梳理通报。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贵州文旅声称啊，在清理弄丢文物的时候啊，这也是我们的正常工作。这个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啊，包括公开的信息当中就显示了，全国共发布了52件套被盗或者是丢失的文物信息，其中啊，贵州博物馆老馆有29件套，包括丢失的28件套以及被盗的1件，最早丢失于40年前。此外呢，贵州博物馆还有2件文物丢失。那么最新的新京报就显示啊，贵州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啊，在老馆向新馆转运的过程当中，搬迁的过程当中有弄丢过文物。这个贵州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的工作人员回应了记者，也说啊，这个贵州博物馆如何弄丢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有案可查的，他们正在核实和梳理汇总相关的情况和程序。

0: 哎，大家知道我听完这个事儿什么感觉吗？29件套文物在数十年间弄丢，这一数字真的挺触目惊心的。因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每一次丢失都是对集体记忆的永远消损。博物馆作为守护文物的第一责任主体，它的保管、清点还有保安机制都要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视。在这个事件当中暴露出了管理上存在长期的疏漏，特别是在搬迁的过程当中的混乱更需要彻查。公众需要的不只是一份有案可查的说明，而是清晰的责任追责，彻底的制度反思和严肃的问责。文物保护不能止于这个事情通报之后就没事了，必须依靠严谨的科学日常管理和敬畏的心。希望此次事件能够推动全国文博机构能够筑牢文物安全的防线，让历史不再失窃。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就可以直接把您的段子分享给我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说一个，哎呀，孤独终老的这个话题哈。这个东京近半年来哈，有100名的年轻人独自离世，这是来自日本警察厅年的数据。全国有7.6万独居者在家中离世，其中啊，超过2.1万人被认定为孤独死，相当于啊，每小时就有近3人在无知无晓当中走向了人生终点。2023年啊，日本全国约有4.2万具遗体无人认领。此外呢，孤独死正向年轻群体蔓延。这个东京近年来啊，有数百名10到30岁的年轻人独自离世。哎呀，还有这个一个72岁的铃木老先生，在一档日本的综艺节目当中就说啊，我想在80岁之前结婚，对着镜头啊，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作为日本第一代不婚族，年轻时的他坚持独身主义，如今却因为一个人该怎么活下去。面对恐慌，重新踏上了相亲之路。这种从主动不婚到想结结不了婚的无奈，也成为日本现代社会的缩影。

哎呀，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无奈。当经济压力、社群瓦解和原子化的生活将年轻人的自由选择已经压得越来越紧缩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不是个人际遇，而是有的时候社会给的压力太大了。这些数字也是警告大家，当发展以人际关系为代价的时候，很多的繁荣其实都是冰冷的。也希望这些新闻能够让如今的年轻人都稍微的反思一下你如今想要的生活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人们都说每个少男心中都有一个金庸武侠梦。第一次听说金庸还是在我爸的口中，感觉非常的帅气，侠气冲天。今天我们的私房歌就一起来整理那些经典的金庸小说翻拍成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第一部经典作品，一起来听一听《射雕英雄传》里的《铁血丹心》，来自罗文、珍妮、

射雕英雄传是改编自金庸的同名小说，围绕着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四个人的故事展开，讲述了郭靖在经历了各种困难之后成为一代大侠，以及他与黄蓉之间的爱情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铁血丹心》就是《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来自罗文和珍妮的《世间始终你好》。

有没有发现刚刚的两首歌都是罗文和珍妮的合唱呢？这一部《射雕英雄传》一共分为三部，《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东邪西毒》还有《华山论剑》。刚刚我们播放的那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铁血丹心》和《华山论剑》里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东邪西毒》里的故事情节，一起来听这一首经典的《一生有意义》，同样是来自罗文和珍妮。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的生动，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拍一部火一部。他的小说一共有15部，有人总结到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说的就是他这15部作品了。说过了《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的故事之后，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金雪峰演唱的《心爱》。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当中的歌曲吗？没错，就是《倚天屠龙记》。这首歌是苏有朋演绎的那一版当中的歌曲。金庸的小说除了如何一步步地成为大侠，还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当年张无忌和周芷若、殷离还有小昭以及赵敏的爱情也让我们为之投入，这也是金庸的小说为什么不只吸引男生的眼球一个原因之一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阿敏的《爱上张无忌》。

这么多些年来，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苏有朋的张无忌和郑少秋的张无忌同样非常的圈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少秋版的张无忌应该是《倚天屠龙》最早的版本吧。在这一部郑少秋演绎的1978年的版本当中，郑少秋更是演唱了主题曲《倚天屠龙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疯狂是努力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0: 拆开，我有我的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一听就是有一种韦小宝的精神在里面。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1998年 TVB 版的电视剧《鹿鼎记》当中的主题曲，所以说才会如此的贴切韦小宝这个角色。有人就评论了，说这首歌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做的一首歌，看了那么多版本的《鹿鼎记》，指这一首片头曲完全符合韦小宝的性格。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些歌曲来听一听，在金庸的笔下有什么样的小说，而这些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神曲让我们无法忘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金庸笔下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神雕侠侣》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是1995年 TVB 版电视剧《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来自于西丽娜依以及胡兵共同带来的歌，叫做《归去来》。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回味曾经神雕侠侣的故事。姑姑，过啊！

女星都是让我们在心目当中无法去触及的一种女神感十足的人物啊！相信在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的姑姑，属于你的仙女姐姐。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版的仙女姐姐呢？除了演员确实足够仙之外，当然还要非常佩服导演的这个拍摄和编排能力，也是因为他们所以才营造出了如此成功的仙女姐姐形象。当然除了镜头够唯美，女孩子够漂亮够仙，音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发酵的作用。那在演绎这个仙女姐姐形象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就不得不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这首歌叫做《归去来》，相信听过之后呢，你就能感觉得到属于一种姑姑的仙气好像一下子迎面扑来了。神雕侠侣在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羡慕顾儿可以拥有一个神仙一样的姑姑，是自己的女朋友哈。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美到了天际，每一个演绎神仙姐姐的女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很大气，豪气冲天，气势如云，有没有？来自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只要看到这四个字就已经觉得非常潇洒了。除了令狐冲，在这一部作品当中还有一些不停被提及的小说人物，比如说东方不败。这些年这些个人物角色被不停地演绎着，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诠释着和丰富着这样一个角色。在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里，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笑红尘》，来自陈淑燕，你还记得吗？

最后一首主题音乐推荐，这一首歌来自金庸的《天龙八部》。想当年我们家养的小鸡还因为它们各自的各鸡特色起了不同的《天龙八部》里的角色名称，段誉啊、乔峰啊是一个都没有少。面对乱世，乔峰、虚竹、段誉三个人非同寻常的江湖生涯，生死情仇、爱恨离别和民族大义在因缘际会中施展着。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1: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10: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一时刻好音乐不间断，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曾轶可《有可能的夜晚》，吴青峰《起风了》。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9: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8: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这时刻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间断。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杨宗纬，其实都没有，杨千嬅也还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

0: 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友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2度，空气指数63，属于凉，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36%。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呢，我市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天气呢整体很闷热。前期呢西部山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那么中后期呢，高温将会持续升级，气温会稳步攀升，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6度，体感非常燥热，要做好防暑和防雷雨的准备。邢台市中医院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本周呢还是有高温天气的，像26号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而且紫外线很强，建议呢大家尽量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出行，或者是外出时呢要做好防晒和防暑的措施。最近一段时间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多喝一些温开水，不要贪凉，同时呢户外活动时可以携带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以防万一。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音乐穿过时空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杨坤的《无所谓》，周慧敏《最爱》，谭咏麟《爱在深秋》。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8: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让老歌重拾记忆。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你将听到的音乐是莫文蔚的《爱》，陶喆《小镇姑娘》。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这里佳丽要送给今天生日的人，能够相遇在这电波当中，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是我的幸运。所以如果你今天生日，请听我说，嗨，生日快乐。今天我为你点的歌曲是刘惜君的光，希望你可以迎着光的方向一路前行，不畏艰难，加油啊。好了，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5: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0: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9: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0: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1: 音乐朋友圈，
1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首歌来自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二六七八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

0: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网友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2度，空气指数69，属于凉，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35%。要特别提示一下各位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58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5个小时，我市西部像信都、内丘、临城、沙河山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同时呢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各位出行时要注意防范了。那么除了西部山区之外呢，其他地方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而且呢整体天气闷热，后期呢还会有高温持续攀升，大概呢在33到36度。要特别提示各位的呢是在26号左右气温会达到最高，在36度左右。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紫外线强度高，大家呢要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如果有必须外出的必要呢，请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携带好藿香正气等防暑措施啊，以免呢中暑。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好，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了。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凡凡你的飞飞钓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儿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言齐尔，心恋。嘘。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

0: 灵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这个来自胡彦斌告诉我，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 Six 说他喜欢囤购物袋，然后他老公喜欢盘手串。草莓想去黑头给我们发来这么几个字啊，盘串、养狗、练字儿、听相声。相声现在确实拥有了很大的流量，然后受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说到相声，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老大爷大爷们去看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去看相声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徐金城，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远走高飞》。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西颖，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赤城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京津冀广袤的红色沃土之上呢，有一座山，横贯京北冀北，伫立3省交界，它就是海坨山。它是京津冀的生态屋脊，更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红色心脏。风雨流转，山河换新，硝烟散尽，但深藏在群山沟壑之中的烽火记忆从未褪色。很多听众可能熟悉平西，熟知冀东，却很少知晓，在整个华北抗战最艰难、最夹缝求生的岁月里，以赤城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根据地，是一把深深砌入日伪三政权腹地的尖刀。这里呢，北临伪蒙江，东接伪满洲，南破伪华北，三面受敌，四面环压，是整个华北敌后战场斗争最残酷、环境最艰苦、坚持最不易的一片红色区域。1940年起，遵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冀热察挺进军战略部署，萧克将军亲自指挥布局，一代代共产党人挺进深山，扎根群众，浴血坚守，用5年零6个月的殊死奋战，从

起步，以弱胜强，在绝境中点燃星火，在封锁中燎原群山，最终撑起了平北抗日解放的整片天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赤城党史微课堂主创、本地红色党史深耕研究者梁晶晶，带我们完整回溯平北党组织如何从无到有，根据地如何从零星小块到连片稳固，海托儿女如何以血肉之躯换取山河新生。

0: 杨老师，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很多听众啊，对平北这个概念比较陌生，那么首先请咱们梁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讲解。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啊，北京呢过去叫北平，
0: 嗯，
1: 那平北呢，它就是北平以北、平城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北的长城内外广大地区，
0: 嗯，
1: 范围包括了我们今天的北京、延庆、怀柔、密云、昌平，还包括我们河北省的赤城、龙关、崇礼、怀来等区域。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这里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块根据地的指挥核心呢，就在我们赤城县的海坨山区。1940年，全国抗战进入到了战略相持最艰难的阶段，日军不再大规模的正面进攻，转而了疯狂的扫荡、蚕食、封锁，企图困死、分割、瓦解华北所有的敌后根据地。那当时的战略格局呢，是非常的凶险，平西根据地压力巨大，冀东根据地游击分散，察北热河完全的沦陷了。如果没有平北的开辟，那整个京北防线将彻底的断裂，华北北部将完全沦为敌伪稳固的统治区。正是在这样生死攸关的大局之下，我们党中央定下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方针。那平北的开辟呢，不是可选之路，它是我们必走的一条求生之路、破局之路、胜利之路。
0: 嗯，那我们常常说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80多年前的海坨深山是真正的绝境荒山啊，咱百姓惶恐，敌伪密布，物资断绝，武装空白，这样的情况下，第一粒火种究竟是怎么样稳稳落下的呢？
1: 这个还是要从1940年的那个冬天说起。
0: 嗯，
1: 当时正是我们塞北最冷的时候了，海坨山呢冰封雪盖，山路冻结，平西党组织经过反复的研判、慎重的选派，最终派出了王子华、周子云两位地下工作者，伪装成了进山收购牲口的客商，徒步穿越了百里冰封的山路，秘密潜入到了海坨山东路的一个侯庄子村。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啊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那个时候的海坨山呢，三重压迫叠加，
0: 嗯，
1: 日伪苛捐杂税层层盘剥，伪政权保甲严苛管控，地方上的土匪联装会又是肆意劫掠，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
0: 嗯，
1: 多年的战乱欺凌让山里百姓是见兵就躲，见枪就逃，对所有的武装力量极度的戒备。
0: 嗯，特害怕。嗯，
1: 对，但是就在我们革命力量到来之前呢，零星过路的八路军其实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山里百姓的认知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战士纪律非常严明，秋毫不犯，喝水我们付钱啊，借粮打条，吃住要结账，绝不扰民。那这个状况呢，和伪军的这个掠夺啊、土匪的凶残啊、伪兵的蛮横，就形成了一个天壤之别。
0: 嗯，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这个人心呢，它是最朴素的尺子。
0: 嗯，
1: 那山里百姓他默默地看在了眼里，记在心里，

0: 原本逃王庆山躲避的这个村民呢，他慢慢的就敢回村里生活了，悄悄的给八路军送水呀、送柴呀、送干粮。所以说这个民心他是在悄悄的回暖的，那希望呢就在悄悄的萌芽了。
1: 嗯，确实咱们八路军的这个作风啊，咱们优良的这个作风让咱们百姓也放心下来了，不再怕咱们见着当兵的就害怕了。据我了解呢，咱们侯庄子有个村民赵顺，他是咱们平北党史很关键的一个引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梁老师？
0: 对的，你的了解非常的正确。赵顺呢，他是海坨山革命星火的第一位接引者，他其实是侯庄子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忠厚正直、善良仗义，所以在乡里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的爱民作风，彻底的看清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仗、为民族求生、为百姓谋福的队伍。所以当王子华、周之云找到赵顺的时候呢，和他彻夜长谈了抗日救国、民族存亡、百姓翻身的道理，那赵顺就彻底的下定了决心，跟党走，救乡亲。正是凭借着赵顺的全力引荐、真心担保，还有奔走联络，地下工作人员才顺利的接触到了冀宁捕联庄会的头目李恩。李恩呢，他手握着地方民间武装，起初也是持这种观望迟疑的态度的，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真实的军纪民心面前，他最终是放下了私人武装利益，放下了地方派系隔阂，毅然地选择了站在人民和国家一边。随后李恩、严福田等各村骨干迅速地集结，海坨山区第一个民间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正式筹建。那这就是我们平北抗日武装从零到一的一个起点。

0: 那说到起点啊，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队伍刚刚的组建，他的装备也是比较简陋的，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是却打出了一场教科书式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啊，李长沟伏击战。梁老师，那这场战役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好的，我来具体说一下。这场战斗呢，它是平北抗日的第一场大胜仗，所以说意义是非常的深远。1940年的3月呢，日伪察觉到了深山里有抗日力量的萌芽，极度的恐慌，所以快速的集结了日伪军200余人，包括了精锐骑兵40多人，进山搜山，合围清剿，企图将我们的新生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里。而我方的救国军呢，仅仅有13条步枪，其余的战士都是本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农具啊，没有军装，没有训练，更谈不上险坡狭长的山谷，这个地利天险，全员隐蔽埋伏，静待战机。待敌军全部进入到狭窄的山谷之后，阵型混乱，骑兵无法展开之际，我军突然的全线出击，居高临下，迅猛突袭，整场战斗可以说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军零伤亡，击伤敌军数十人，缴获战马7匹，枪械物资若干。
0: 听着也特别的让人感到感动激动啊！那咱们13条枪伏击了200余敌，零伤亡，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1: 是的，所以说这场胜利呢，也是彻底的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控敌心理，啊，让大山里的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能够打赢侵略者，普通人也能保家乡。这场战争之后啊，救国军是士气大振，声威传遍了百里山川。队伍连续出击，接连拔除了周边的小型敌伪据点，捣毁了围堡假窝点，解救了被抓的群众。那无数山里的青年呢，主动的。

0: 庆英参军，平北抗日武装迅速壮大。1940年5月，龙赤联合线正式建立了。这是咱们海坨山腹地第一个红色县级抗日政权。
1: 嗯，
0: 这标志着平北抗日根据地啊正式扎根，正式成型了。
1: 嗯，
0: 抗日救国军整编为了龙赤联合县游击大队，下边是设了3个中队，李恩担任大队长，高坤山任副大队长，啊，阎福田呢任中队长。这支本土生长、熟悉山川、深得民心的武装啊，就这样成为了守护龙赤大地的第一道红色屏障。
1: 嗯，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武装立主，政权初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建党立魂。赤城大地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在上轿子村，这段故事呢，温暖又厚重。梁老师，就由您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讲吧。
3: 好的，上轿子村呢，它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子，非常的闭塞，人迹罕至。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它成为了最安全的红色育苗地。86年前的一个深夜，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内，王金善、韩长锁、崔其甲啊等几位淳朴的农民，在一盏豆油灯下，压低声音，紧握拳头，庄严地宣誓。没有党旗高悬，啊，也没有仪式排场，就以大山为证，初心为证。就是在这一盏孤灯之下呢，赤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正式的诞生了。王金善成为了赤城大地上第一位农村共产党员。这一缕星火呀，微小柔弱，看着也不起眼，但是它彻底的点亮了整个白河川，整座海坨山的革命长夜。我们早期的农村党员是真正的以身许党，以命报国啊。白天他们要务农种地掩护身份，深夜呢还要秘密开会传递情报，动员群众保护干部，任务非常多。一旦暴露呢，便是全家的灾难，全村跟着遭殃。但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畏惧，没有人动摇。
2: 咱们话说薪火相传，薪火相连啊。咱紧随着上轿子党支部之后呢，侯庄子村走出了赤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张秀英，小名呢秋月子。她的故事啊，我听说过，温柔却很有力量，咱们梁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
3: 好的，这秋月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平北抗战史上一抹动人的巾帼底色。她呀是赵顺的儿媳，非常的年轻啊。本人呢勤劳、勇敢、心怀大义，因为婆婆家呢最早的接触了革命队伍，拥护抗日事业，那他就是耳濡目染，深受感召，主动的靠拢了组织，积极的参与了之前的任务，早早的就入党了，成为了赤城县的第一名女性党员。当时的侯庄子是龙池五区行政核心，赵顺家就是平北早期最重要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商员的养护点，还有干部的落

0: 角地。秋月子当时20岁，但主动扛起了全部的后勤重担。往来的干部吃住落脚，伤病战士要疗伤休养，包括秘密会议要掩护警戒，还有物资粮草的收纳保管等等，全部都压在了她和婆婆身上。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她就把家里仅剩的粗粮、干粮、野菜全部留给战士。战士破旧的鞋袜、磨损的衣物，他连夜给缝补、浆洗、晾晒。一旦敌情来袭，他又第一时间组织全村的妇女坚壁清野，藏粮藏物，隐藏文件，转移伤员。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正式任命为了龙赤县5区妇救会主任，带头发动全村的妇女做军鞋、磨军粮。支前线，护后方，更是以这种家国大义为先，亲手的送自己的丈夫赵尚文，奔赴了抗日前线。
1: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情怀，真的太让人动容了。
0: 是的，在1941年呢，很不幸的是，她的丈夫赵尚文在崇礼狮子沟战斗中是壮烈牺牲了。秋月子只有20岁呀。他强忍着这种丧夫的剧痛，不喊苦，不喊累，不退缩，不动摇，依旧日夜的坚守革命岗位。长期的超负荷劳作，营养又极度匮乏，身心是饱受着煎熬。仅仅2年之后，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就积劳成疾了，不幸病逝，年仅22岁。他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这种战场厮杀呀！但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倾尽所有的付出，撑起了平北抗战温暖稳固的后方。八路军全体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秋月子"。

0: 咱们的东部龙翅根据地稳步扎根，建党扩面，武装成型。那么咱们平北工委又有哪些行动呢？
1: 在龙翅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呢，平北工委是派遣了高平、蔡平两位同志带领着工作团挺进了海坨山西侧，开拓了龙关、延庆、怀来三个县的交界区域。在当时，当地的乡绅季永明，他手握着地主联装会武装，实力雄厚，影响也非常大，是开辟新区的一个关键力量。那蔡平同志呢，不惧艰难，耐心的劝说，连续两天两夜彻夜长谈，小以民族大义啊，剖析这个家国危局，讲解统一战线政策。最终呢，季永明是彻底的觉醒了，放下思念，拥护抗日，将私人武装全部改编为了龙岩怀县的游击大队，为新区开辟扫清了最大的障碍。1940年的六月，龙岩怀联合县正式成立了，蔡平任县长，高平任工委书记，领导机关常驻大海坨、严家坪一带。政权落地之后，同步又开展了秘密建党、群众发动、基层扎根一系列的工作。那大海坨村的范子平就成为了龙岩怀的第一个农村党员。紧随其后呢，王文奎、李廷俊、刘怀廉、周全德等先进群众也是陆续入党，龙岩怀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这样顺利的组建了。范子平担任支部书记。这里我要特别说到张敬忠副会长考证的一个珍贵的党史细节啊，

0: 在平北早期建党极其严谨，极度隐蔽，优先发展贫农、雇农骨干，谨慎地团结中农，支部之间是没有横向联系的，完全的垂直单线管理。每个支部设置秘密单线党员，不参加普通小组会议，只属于区委、县委领导。这套特殊的机制呢，让即便遭遇大规模扫荡，基层支部受损的情况下，我们的革命火种依然可以留存，组织依然不断线，这就充分地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斗争智慧。
1: 那到这里呢，咱们联合县成立，两支队伍扎根，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的，
1: 从一粒星火到两片燎原，从单打独斗到政权成型，从深山求生到能打胜仗，短短的一年多啊，平北革命稳稳立住了。稍作休息，下半集呢，我们将走进1942年最黑暗、最悲壮、最绝境的岁月，看平北军民如何绝境重生、逆风翻盘，淬炼不朽海陀精神，重点带大家了解延怀市经典红色纪念地、精品研学路线，看红色历史如何在当下传承活化。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欢迎回到玩转京津冀。上期呢，我们看到了星火燎原，节节胜利，但革命从无坦途，胜利从无捷径。1942年呢，成为平北抗战最惨烈、最艰苦、最悲壮的至暗之年。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梁老师，
1: 随着平北两块联合线稳固的发展呢，抗日声势是在不断的壮大，群众基础也在全面的筑牢，彻底的震惊刺痛了日伪统治集团。到这个时候，敌人才意识到，啊，就是这片夹缝山区，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插入伪政权心脏最锋利、最顽固、最难拔除的一把尖刀。于是1942年，敌人开启了长达9个月不间断地毯式毁灭性的疯狂大扫荡。根据赤城党史编辑部吴真顺主任权威的史料统计，全年大规模奔袭扫荡70余次，小规模的清乡搜山也有1500余次。敌人全面的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村村清剿，山山搜捕，户户排查。仅仅1942年11月的一次扫荡，龙赤县45名县区干部被捕，28名区级以上干部壮烈牺牲，龙重赤联合县干部损失

超百人，全年累计杀害抗日干部、爱国积极分子多达430余人，抓捕无辜群众1100余人，烧毁了民房25000余间。根据地的整。

0: 路，还有极致的封锁与贫困。
1: 是这样的，武力扫荡之外呢，敌人还实施了全方位、立体化、窒息式的经济封锁，在山口筑炮楼，在要道设关卡，山路是全封禁，食盐、布匹、药品、火柴、煤油、粮食全部禁运禁山。塞北的寒冬，我们都有零下20-30度。那战士呢？没有棉衣，没有棉被，没有棉鞋，夜里只能铺草抱团儿，依偎着取暖。曾经百岁老八路耿真就用了一句题词来写这种情况，这也是平北海坨山当时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叫什么呢？海坨棉无被，延庆穿鞋睡。伤员啊，是没有药品的，也没有纱布，更不要说是什么消毒用品了，只能是依靠草木灰、山里的草药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无数的战士从轻伤拖成了重伤，重伤导致牺牲。更残酷的是，组织重创，联络中断，县区失联，村村断线，干部离散，基层瘫痪。敌人呢，又恢复了保甲，扶植汉奸，利用叛徒告密，群众惶恐，人心低落，斗争也随之陷入了低谷。可以说，1942年啊，是我们平北党史上最黑暗、最艰难，也最濒临绝境的一年。但是，也是淬炼意志、倒逼革新、浴火重生的一年。

0: 越是到这种绝境的时候，越能见到我们党的风骨。敢于自我审视、自我纠错、自我革新，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苦难的根本底气。那咱们具体的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1: 说到转折点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会议了，那就是1943年的西坡会议，它成为了平北革命决定性的转折点。经过3年的艰苦斗争，晋察冀分局深刻地复盘了平北的困境。1943年2月，正式地下发了关于3年来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这个决定当中呢，就精准地指出根据地受挫的核心症结是党内右倾错误，部分干部高估了敌人残暴的实力，低估了群众抗日的伟力，斗争畏手畏脚，统战过度妥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错失了战机，陷入了被动，导致重大损失。1943年5月，利用敌人扫荡的短暂的间隙呢，平北地委是在深山隐秘西坡自然村紧急召开了一个为期20天的整风会议。40余名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部队的团级干部齐聚深山，土屋就是会场，地皮呢就是座椅。白天复盘斗争，查摆错误，纠正思想，制定新政策。晚上呢，轮流放哨，随时的准备分散转移，紧急避险。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右倾思想，深挖了错误根源，同时也严明了党纪党风，出台了一系列救命、固本、翻盘、振兴的新政策，比如优化统一战线，纠正妥协思想，全面推行减租减息，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有整顿组织。

架构，清理那些动摇分子，包括调整游击战术，主动寻机歼敌，实施积极财政，盘活根据地的民生。西坡会议呢，它是彻底的扭转了平北被动挨打的局面，统一的思想凝聚了人心，整顿了队伍，找准了出路，让平北抗日斗争彻底的走出了低谷，重新掌握主动权，是平北党史里程碑式的关键会议。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那在咱们这个思想破冰、路线纠正之后呢，对于咱们后勤保障这一块，咱们先辈们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3: 西坡会议之后啊，平北专属军分区是第一时间召开了生产节约的动员大会，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呢，在海坨山区就全面的铺开了，居民自救，破居重生，啊，全面的推行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这样一种老武结合的模式。在所有人的努力下呢，1944年。根据地实现了粮食自给、布匹自足、物资自保。1942、1943年丢失的土地全部收复，更向外拓展了龙崇轩、栾昌怀等新游击区。根据地的南缘呢，直达了北平、近郊、丽水桥、孙河一带。石团进驻了13陵，热河境内建立了抗日政权。可以说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彻底的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呢，在全域还掀起了学习赵顺的运动。赵顺晚年的时候呢，被段苏全批准入党，获评了拥军拥政模范。他送子参军，常年又囤积公粮，养护伤员，接待干部，事迹呢被编成了快板呀、小调呀，村村传唱，人人学习。段苏全将军晚年病重，仍然坚持亲自出席赵顺的追悼会，足以见得呀革命老区军民情深。
2: 确实

那咱们都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可怕的，胜利曙光来临之前，敌人疯狂反扑，垂死挣扎，无数的英烈呢？

0: 血染山河。
1: 是呀，1944年呢，日军的败局其实已定了，所以呢也兽性大发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赤城青玉惨案。孟宪明、杨克南、龚一三等36名优秀干部就是在这个时候集体遇害的。曹一川烈士的壮举呢，更是泣鬼神撼山河。曹一川原名曹克敏，化名是林森，他历经了两次被捕，两次脱险，始终坚守锄奸反特一线。1944年的时候，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了，敌人动用了剜眼、割舌、断腿啊等一系列的极致酷刑。他至死不屈，怒骂敌寇，高呼抗日口号，年仅30岁就壮烈殉国了。1945年的2月6日呢，《晋察冀日报》专门刊发了长文，对他进行悼念。1945年4月，南梁战役大捷，击溃来犯之敌，保卫军分区驻地。随后，我军全线反攻，接连拔除了独石口、云州、后城、雕鄂、镇宁堡等全部的据点。1945年的10月4日，龙关解放；10月14日，赤城解放。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呢，郭万宝率区小队游击歼敌，拔除镇宁堡据点。地雷大王王文奎呢，自创了一种石雷战法，炸死炸伤敌人70余人。15人的小队牵制了敌军1营3月之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无数的英烈和前辈为新中国是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直到1948年的4月，赤城、龙关二次解放，9月底全境彻底解放了，红色政权永久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无数县区干部啊、普通战士还有无名的群众呢，都血洒热土了。孟宪明、安宏达、聂长富、康玉辉啊，这一串串名字，一座座丰碑，是被山河铭记，被城市铭记，也必将会被世代后人铭记的。
2: 我看我们赤城其实很多地名都是跟咱们这些革命先辈有关系啊，像宏达街呀、长富街呀这些，
1: 对，
2: 大家都会记住他们的英勇事迹。那历经5年的抗日烽火，3年的解放鏖战，海坨山淬炼出了4大不朽的海坨精神。海坨精神呢，是我党在平北取得胜利的核心精髓，也是在实践中淬炼出的真理。那梁老师，您来给咱详细说一说这4大精神是怎样的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总是说海坨精神，海坨精神，但具体指什么呢？首先，它是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打入到了敌伪的心脏地区，斗争是残酷的，但敌人没有搞垮我们，我们也是在同敌人进行血雨腥风的搏斗当中坚持了下来，凭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坨人民的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第二呢，是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平北地瘠民贫，八路军是缺医少药，又长期的处在敌人的封锁和扫荡之下，条件艰苦，应该是现在人啊难以想象的。我们刚才说的耿真老八路，他提的海坨棉无被、延庆穿鞋睡，只是对当时艰苦条件的一个侧面反应。第三呢，就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方圆30余里的平北中心区就供给了40团、10团、游击支队、骑兵大队的部队和干部。解放战争当中，黑河川狭小的地带保证了冀热察省3个地委、10几个县、数千人的吃穿住用，这就充分显示了海坨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第四，

0: 就是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据党史统计啊，烽火岁月里龙翅大帝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人为国捐躯，11000名海陀儿女以平凡之躯赴家国之难，用滚烫的血肉铺就了我们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这不是冰冷的数字啊，它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一代代赤诚的初心，是镌刻在我们海陀群山深处永远都不会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换星颜，烽火已远去，但是海陀精神呢，从不会过时，也从不会褪色。8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从绝境战火当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也早就深深地融入到了京津冀的红色血脉里，成为了新时代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精神坐标，为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名共产党员提供着最坚定的精神滋养和前行的力量。71建党节就要来临了，我们回望百年党史啊，同时也回望我们的海陀烽火，就会更加深刻地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它就是一部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奋斗史。从海陀深山里的星星之火，到华夏大地的燎原之势，从绝境求生的艰难求索，到盛世中国的繁荣富强，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以初心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咱们就包括站在新的一个时代的节点上，咱们这种海陀精神也已经是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一种存在啊！它是咱们红色老区振兴发展的精神内核，是京津冀协同奋进的精神底色，更是咱们新时代党员干部、青年群众砥砺初心、勇担使命的精神旗帜。

0: 今天的海坨山下呢，青山叠翠，山河锦绣。2024年，延怀市3D 媒体组织了延怀市红色专题调研。如今，京北3D 红色资源互通互联，串珠成链，形成了成熟的红色教育研学旅游体系。您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说说都有哪些吗？梁老师。
1: 其实我们延怀市地区呢，还是有很多党政团建啊、思政研学的这样的一些红色坐标啊。拿我们市城来说呢，我们有大海坨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地、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南梁战斗遗址、长矬战斗纪念碑、功勋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等等。延庆这边呢，我们有后溪村红色教育基地、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怀来呢有董存瑞纪念馆，这些都是以英雄精神为核心，与我们海坨抗战精神一脉相承的一些地标，它进一步的丰富了京北红色文旅的内涵。我们3D 资源可以进行一个无缝的串联，优势互补。可以打造出多条延怀市精品的红色研学路线，适配大众红色旅游啊、单位团建啊、校园的思政教育等多元化的场景，其实可以真正的去实现一个红色历史活化的传承、红色文旅融合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前景啊。
0: 确实，那我们传承海坨精神呢，就是要以先烈为镜，以精神为灯，守初心，担使命，肯奋斗，乐奉献。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就是要不负革命先辈的牺牲，不负党的百年荣光，不负新时代的伟大征程。山河无言，初心有痕，烽火远去，精神永存。海坨山的红色故事呢，是赤诚的记忆，更是京津冀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代人浴血奋战，换来一代人山河无恙，岁月安宁。铭记平北党史，传承海坨精神，就是我们新时代人的。

0: 初心与使命。感谢梁老师今天的深度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收听。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

0: 台，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0: 我们来共同关注，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即107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9: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妈妈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朋友们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听
0: 朋友们
1: 晚上
0: 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1:58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呢，我市西部包括信都、内丘、临城、沙河山区都是有雷阵雨天气的，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把雨具啊，以备不时之需。
0: 没错，这两天虽然天气在白天的时候可以用炎热来形容，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晚上如果说大家都开着窗南北通透的话，这小南风刮着还是挺凉快的。
1: 对，我感觉这个自然风比空调的风还要凉快一点啊。
0: 你这两天你开窗睡了吗？
1: 我没有开窗，但是呢我在睡觉之前的话会提前把窗户打开
0: 啊，
1: 然后洗个澡的话就是不用开空调也可以很安心的睡觉。
0: 对，文龙还是

0: 比较耐热的这一波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2026年我们邢台市义务教育学校的暑假时间已经定了，从7月4号一直到8月31号，并且是包括幼儿园参照执行的哈。普通高中学校暑期时间呢是从7月11号至8月31号，9月1号开学。哎呀，实名羡慕了。
1: 哎，说到这个暑期，总要做点什么吧，是不是，朋友们？
0: 没错，
1: 带孩子上哪玩呢？或者是怎么安排自己的这个暑假呢？
0: 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另外，先跟大家说一个，比如说在周末时光就可以带孩子去的，就是哪儿呢？就是我们前两天跟大家，也是在后台送的福利，也是大家一生高过一生的一个呼声，希望我们能够免费的给大家有一些这个福利票哈、
1: 哎、
0: 就是北国昆虫展，从6月18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每天都是人爆棚，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个时间带着孩子一块去，哎，我们交通音乐广播就给您送票了。
1: 是的，那想要拿到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为大家准备的这份专属的福利的话，那您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来直接发送关键字我要去看昆虫展或者是北国昆虫展啊，您就会收到一大一小双人套票的一个福利信息。
0: 嗯，
1: 凭借着收到的福利信息可以前往邢台北国商城7层来免费的参观整场的昆虫生态自然展。
0: 没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就可以来进行留言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
1: 那也提醒大家，从6月29号开始，就是下周一开始，我们邢台市机动车尾号呢进入到新一轮的轮换期。来关注一下，从6月29号到9月27号，周一到周五的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周一是1和6，周二是2和7，周三是3和8，周四是4和9，周五是5和0。那尾数为字母的话，以末位数字为准，
0: 还是比较好记的啊。就周一就是1打头，周二就是2打头，这样就比较不容易混乱了。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妹妹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首先就要跟大家唠一唠打错别字的事儿或者漏字的事儿啊。看到了千寻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要看昆虫展，非常感谢。我看星九一七字儿是发过来了，但是是不是没有收到我们给您回库里的这个自动回复的福利信息呢？咱们千万不要漏字少字哈，有两种。第一是我要去看昆虫展，这个去字千万不能少。
7: 是，
6: 我要去看昆虫展。第二个是北国昆虫展，因为看到一个小方块，这位女性朋友也发了一个北国昆虫，但是你少了一个展字，可能就收不到这个福利信息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打错别字或者少字漏字。如果说您回复成功了，自动留言就把这个福利信息免票信息发给您了。如果说您没有收到，咱们就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漏字少字或者有错别字了。
7: 如果说大家不想打那么多字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打北国昆虫展，对不对？
6: 北国昆虫展，但是别把
7: 展字
6: 少掉。 对，
7: 是，
6: 或者我要去看昆虫展，大家试一试，都是可以收到相关的信息的。
7: 好，我们的千寻这位朋友还说到了，非常感谢，不客气，我们就是这么宠粉啊。
6: 对，再来输入一遍，我要去看昆虫展或者是北国昆虫展，都可以收到我们给大家发送的这个福利信息。你看吧，对于爱去看昆虫展的朋友，对吧，里面还有很多小萌宠啊，应该是要么有小宝贝，要么自己就是一个心智相对来说喜欢这个童真的这种感觉。
7: 对对对。
6: 对，而且我说实话啊，因为我这两天也是经常去看一些关于小动物啊等等的科普视频，可能最近了解的多了，对吧，我们也有小课堂的相关知识，所以呢现在各大数据也都会给我推送。哎，不光是像一些短视频平台给我推送，然后像这个微博呀等等也给我推送。我突然发现我有一段时间不能说是没有登微博，而是没有看个人信息了。我们光看很少发，文龙应该也是这样，平时老关注微博的一些信息，但是很少发自己的内容。
7: 对，像微博的话我转发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自己发内容比较少。
6: 对，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我的微博的名字哈，当时叫 Forever 21， 就是永远21岁。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起这个微博名字的时候还不到21岁，我就希望我可以接下来成熟，我能跨过20这个坎，我有21岁。等到我真到21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刚刚好的年龄。等到我22、23那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要永远童真哈。

0: 我永远要保持21岁，现在我都在考虑我要不要改名啊，我都比21岁都快多出一半的21岁
1: 啊。我感觉就是
0: 开个小玩笑啊，
1: 还是跟着自己的心走，对吧？你心里面有自己就是很童真的那个自己，把它保留好收藏好。
0: 对，话是这么说，你看像我将近20大几的时候，包括跟朋友出去玩，为了拍照片出片，我还会扎2个小马尾，你知道吧，就是两边各一个，就觉得比较俏皮，或者扎2个小揪揪，跟小哪吒一样特可爱。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快30了又如何，我开心就行。但你现在再让我扎吧，我有点没勇气了，就真的就觉得，哎，这个实际年龄跟心理年龄真的能产生一定的变化吗？是相符的还是不相符的呢？
1: 是，说到这儿的话，就最近呢也是在看一个综艺节目，就是《乘风》嘛，《乘风2026》。我看到很多的一些不管演员呀，或者是之前从事其他行业的运动员呀，他们都来跨界了，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但是呢，他们内心当中，我感觉是有对青春的这份向往的。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感慨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哈，就突然想到了一个是我们的同事于倩，于倩姐。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聊天，哎呀，当年我结婚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说我当时已经来单位了呀，我已经来实习了，而且我给你随礼了呀，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他说啊，我印象当中你还特别小呢，我结婚那时候都老早的事儿。我说我那时候都已经进单位了。你看，就是大家会感慨哦，这原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而且我现在也不太能够接受自己哦，原来已经啊30过半的那种感觉。
1: 就时间过得会非常快，但是呢，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发现曾经的那个自己依旧是在自己心里面，只不过可能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呀、时间呀，把它拿出来。
0: 还有就是跟我们的主持人杨洋聊天的时候，因为2018年的时候，我俩印象特别深刻，做搭档嘛，就在直播间拍了好多照片，然后也都留存起来了。再给他看的时候，我说你知道这是哪几年的？他说就2年前拍的呀。我这已经是2018年拍的了，想想就已经是8年前了。他印象当中才是2、3年前拍的。他说：“哎呀，我都不敢相信，都8年过去了。”
1: 弹指一挥间，
0: 对，8年过去就证明我们的年龄都已经加了8岁了，想想都奔四的人了，都不能接受。我觉得自己还小呢，我觉得自己就才30左右，30出头，现在也是30出头，就觉得自己
1: 的
0: 实际年龄和心理的年龄其实是不相符的。
1: 现在尽管自己有的朋友可能30岁，有的朋友可能40岁，但是呢，我们跟那些年轻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感觉自己是够年轻的。然后呢，在自己的心里也依然住着一个长不大的自己。
0: 不管是怎么样吧，跟别人在一块也好，或者自己也好，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心理年龄或者是实际年龄相符吗？比如说有的朋友20多岁，但是已经开始学会算日子了，算房贷呀，算住房公积金呐、算父母什么时候该约体检了呀，或者是他们听的歌虽然还是周杰伦，但是可能已经开始研究重疾险了等等。但有的朋友30几岁了，觉得自己还是少年呢。你看最近熬夜看球的肯定还有吧？
1: 比如说有的朋友呢，还有40几岁的，对吧？突然呢，就是当下我就想要学钢琴或学画画、学跳舞。还有的朋友就说，这是要干什么呀？有的朋友就会回复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在当下。其实在这样的一种人心里的话，就是住着一个叛逆期的小孩。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共同来聊一聊啊，你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你觉得哪个更大，相差的多吗？你觉得自己是少年老成还是老顽童啊？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

0: 们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的天气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天气整体闷热。那在西部山区会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后期高温会持续升级，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6度，体感是比较燥热的。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也要及时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佩戴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一些透气的衣物，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八一大街沿线从冶金路到守敬路这一路段东西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香都路和全北大街交叉口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守敬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都豪泥坊附近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感觉一下心理年龄和真实年龄相符吗？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您实际年龄对吧，或者是说一下您的心理年龄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看到 Wi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小灰灰也说了，觉得自己不老但是要奔五了，盼着退休但是又不想变老。你要不说我一直认为20多岁的大小伙子呢。
1: 对啊，就是从这个头像来看的话，感觉是一个还年龄没有那么大的、啊、
0: 我觉得是，尤其是对名字来说呀，小灰灰就像我喊小文龙一样，文龙小我4-5岁哈，我们见到文龙就觉得像小朋友一样、
1: 我在长大几岁估计也是比较就是很年轻的状态、啊、
0: 有的人心理年龄，还有的人通过这个外观，年轻的时候我们光想变得老成，年纪大了之后光想小一点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老爱穿一身黑，一身黑的，当时这个长辈就说，哎，你还没到年龄，到年龄你就开始穿花红柳绿了。但我现在你看我
1: 也都还是一身黑，
0: 30过半了，
1: 还是深色比较多，
0: 我还是深色比较多，我依然觉得还是喜欢这种深颜色的衣服比较多一点啊。
1: 黑色不过时，只能这样说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KYLE 给我们分享的，说我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是25岁，因为自己已经工作了，在经济上独立之后，就觉得自己比大学和读研的心理年龄要成熟一些。
0: 嗯，
1: 还说到了，但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成家，在没有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下，又觉得自己比同龄30岁的人要幼稚些。而25岁呢，正是在这两个人生阶段的中间。
0: 对，其实关于一个人成熟也好，不成熟也好，或者年龄不匹配也好，也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说的，对吧？有的朋友呢，你像
1: 相对而言吧，
0: 对，你看有的男孩、你可能是家里的老二老三，上面有姐姐或者是哥哥，这就差点事儿，对吧、父母的教育方式也差点事儿，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你这个心理的状态。
1: 是得看自己的角色，
0: 对
1: 不对？对，
0: 你像我吧、我虽然是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啊，相对来说我俩在一块儿，按说该我这个姐姐是比较成熟的，对不对？
1: 你应该让着妹妹。
0: 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们家是相反的。出门之后呢，大包小包拎的全是我妹。
1: 哦，妹妹让着姐姐。
0: 就是一个妈生的，就两个极端。我就是浑身没劲儿，我妹是浑身用不完的劲儿。
1: 哦。
0: 人家就形成了自动要照顾我，跟我说一出门，哎，你这身板你甭拎了，人家就把这个大物给接过来了。她经常说，新中国没有奴隶，除非你有个姐姐。然后呢，小的时候她。经常我俩有的时候也是打仗什么的，是吧？我妹就经常说一句话是，小的时候我打不过你，现在我能打过了，你又变得有钱了。
1: 我跟你讲，妹妹肯定是偷偷的背着你自己在锻炼身体，让自己特别壮，然后专门替你去拎一些成物。
0: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
1: 是不是？
0: 那我
1: 你看这妹妹多用心呀、今天晚上请妹妹吃饭，
0: 我就让她少请我一顿饭吧。她特别有这种意识，一请一到发工资了，姐，我该请你吃饭了。你看、我这还挺幸福的啊，
1: 真好，这妹妹。来看一下又有刚才说点歌点歌今生最爱已经给您提前播放了、
0: 没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符吗？有没有觉得啊，我要奔四了吗？我要奔五了吗？可是我觉得我还小啊，我觉得30多依然是非常小的年龄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说一说。
1: 在我的内心我永远18岁啊，真的是这个感受。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说到了说，总觉得自己还小呢，然后呢就发现要奔四了，开始有白头发了，但是心理年龄应该没这么大，确实没这么大。可乐，我在昆虫展上跟可乐见面了，我就感觉可乐很年轻，然后也很时尚哈、他说到了我的想法呢，很符合水瓶座，天马行空。
0: 天马行空的，你看这样过起来特别快乐呀。包括我看到我们在昆虫展上也有这种图片直播嘛，我也看到可乐的这个照片了，在走廊里走的时候，就在这个蝴蝶标本这儿的时候，也是满脸的笑容。你是不是没有拿到那张照片啊？回头给你发给你。
1: 就可乐的状态，我感觉就刚刚好啊。
0: 看到春意盎然也来了，说来了来了，来晚了，
1: 不
0: 晚、
1: 啊、
0: 不
1: 晚，
0: 不晚，
1: 只要来了就好，下班快乐。
0: 嗯，今天算全勤了啊。小灰
1: 灰
0: 也说了，这小灰灰呢是我第一辆车的昵称。
1: 哦。

0: 了，我的车叫小黑。
1: 原来小灰灰念旧呀，是不是、
0: 你看，要么人家就是车的这个 logo 呢，对吧，又是小灰灰、因为我车是黑色的，所以我就管它叫
1: 小
0: 黑，我的小黑。对呀，我一直喊的小黑。
1: 哦，
0: 另外一个小白，我们说开大白还是开小黑？那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球一期的微信公众号、
1: 哎，还真是，我们家车是黄色的，我就喊黄。
0: 嗯，来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觉得是一样的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兴达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觉得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相符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 Wendy 给我们分享的说，已经30岁了，也成了家，有了孩子，但还是有梦想，想着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呢，虽然最终都被现实打断，心理年纪还是更幼稚一点吧。
1: 哎，我们可以满足你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带
1: 着孩子，带
2: 你过暑假，
1: 是不是？孩子上学了嘛？我不知道孩子的年龄啊。如果说已经放暑假的话，那团期也很多呀，对吧？我们还有两个县同步开团呢，就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咱们亲子游是说走就走了。
2: 说到去哪玩，我们今年呢有两条线 ，A 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广东，那 B 线的话是在哪儿呢 ？B 线我们在湖北。
1: 当然啦，这两个都特别的好记啊。为什么呢？我们叫9-17过暑假，对吧？就一起过暑假，你看这谐音怎么样？
2: 对，我们就一起过暑假，特别开心，是不是？
1: 没错，而且呢，如果说这两个线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更加倾向于哪个线。比如说 A 线的话，我们可以去到武汉，武汉可以登黄鹤楼看一下武汉风光，然后呢，可以参观一下湖北省博物馆，里面是有镇馆之宝的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而且呢，还可以看看梁王珍藏馆。另外啥呢？我记忆特别深。

0: 深刻，因为我之前去过一趟嘛，里面还有一条咸鱼，来自千年前的咸鱼，大家去可以感受一下。
1: 我之前看到你发这个朋友圈，里面好像就是有这张图片啊。
0: 嗯，
1: 但说到 B 线的话，我们可以去广州，去长隆，对吧？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去打个卡，这里呢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而且呢，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去到这个岭南的印象园去感受一下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呀，像黄埔军校呀，对吧，看一看广州的标志性建筑海心沙以及小蛮腰广州塔。夜晚呢，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哎，没错，除了像文龙说到的广州有安排的夜游珠江之外呢，像如果去到湖北的话，也依然会有沉浸式的演出，比如说可以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而且呢还能乘船游览两坝一峡啊，大家都可以放心。而且这个行程呢肯定是放心在哪儿呢，就是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的纯玩。可以跟大家说，如果说您不想自己去买一些这个纪念品之外，您是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的，所以大家这个安全出行绝对是没有套路，这一点可以完全放心，
1: 是一点套路都没有。而且的话，我们今年暑期的团期呢排的还是比较满的，七月八月份目前团期多多，现在呢预售福利已经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呢十几年零差评，而且好评满满，全都是回头客，也欢迎大家报名吧。
0: 嗯，没错，而且这个团期呢是7月15号、28号、8月12号以及8月18号，这是宜昌和武汉的哈。广州长隆呢是7月24号、8月1号以及8月22号。大家呢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比如说您更加倾向于广州还是更加倾向于武汉，您可以在留言处随便给我们打一个关键字，那工作人员呢就会跟您取得联系，把这个具体的行程也给您发过去了解一下啊。很多朋友呢就觉得说到是名额多多，确实是我们团期比较多，但是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朋友在不断的报名，比如说这个团期报满了之后，那我们也会发一个声明说这个团期就不再招人了，大家只能兼顾其他的时间了。所以咱们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如果合适的话尽早定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现在有一个活动，提前交100就预交100，能顶200来用。
1: 对，朋友们，现在的话就是先到先得，如果说想要有出游计划的话呢，您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星球17来回复广州或者是武汉，对吧，让我们看看想要去广州玩的人多还是想要去武汉逛的人多，
0: 两个都想对比一下的话可以都了解到这个详程啊，详细的行程，然后呢您可以参考一下准备去哪儿。看到七七就说了，我27岁，但是我觉得我心理年龄就是18，身边的人都在聊结婚生子买房装修，甚至在基金理财，我还在追星磕 CP 呢，买周边呢，我觉得自己该长大，但是转念一想，谁规定了长大就不能追星了，我朋友还说我心智不成熟，我觉得我是心态年轻啊。
1: 其实七七说的这个心态年轻呢有科学依据啊，那在心理学上主观年龄的这个概念呢，就是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年龄比实际年龄呢年轻多少，往往呢比真实年龄更能够预测你的幸福感，就感觉年轻的人呢通常会感觉更健康更快乐更自由一点。
0: 哎呀，你还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可迷这个盲盒了，里面那个小娃娃我觉得特可爱，但是吧咱们就知道啊，就是我会拧巴在哪儿，因为盲盒70块钱就69或79一个嘛，你因为你从这个财力上来说，你毕竟上班多年了，你买几个盲盒也不是个事儿，对吧，但是你从理性角度来说，它就不是个塑料做成的吗，
1: 但是有自己有期待感，对吧，
0: 对，
1: 我在想里边是什么呢，
0: 但
1: 是哪个样呢，
0: 但是你如果给它抽出来之后，如果你抽到了一个新开的，你心里还说不点，如果你看到一个重复的，你会比较沮丧，觉得这钱白花了。
1: 我现在买盲盒的话就是看我家宝贝他去到这个商超里面，他一定会买盲盒，然后呢也就把我的那一份期待帮我满足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大家觉得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相符吗？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

0: 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的下午2点到今天下午5点，我市西部山区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3.8毫米，10毫米以上内丘、桃园27.4毫米。目前的降雨基本结束，预计在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
2: 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市义务教育学校的放假时间安排。那2026年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暑期时间是从7月4号到8月31号，幼儿园的话是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暑期放假时间是从7月1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9月1号开学。
1: 现在呢，小学生基本上还没有来迎来考试啊，应该是在7月2号、7月3号左右，其他的中考、高考都已经结束了。
2: 他们
1: 提前
2: 们假期来了，
1: 这些孩子们这个假期快乐啊！
2: 真的，
1: 如果准备出去玩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广电带你游，这今年是第12年的老品牌了。
2: 对，而且我们这十几年朋友们零差评，口碑特别好。如果说大家有出游计划的话，可以来了解详情。
1: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2: 和大家来提个醒，从6月29号，从下周一开始，我们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呢将进入到新一轮的轮换期，限行规则和北京来保持一致。那从6月29号到9月27号，周一到周五，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那尾数为字母的话，以末位数字为准。
1: 下周开始就比较好记了。周一限行尾号呢，就是1和6；周二限行尾号就2打头；周三限行尾号就3打头。
2: 又要上山打老虎了。
1: 这种是比较好记的。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中心大街目前是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到了接近于守静路的位置。西向东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有序通过哈。那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相符吗？大家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我感觉就我而言是不符的，你感觉呢？
1: 是，就是幼稚的像18岁，这都多说了5、6岁吧。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聊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回复到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说出了所有男性朋友的心声啊。他说，男生至死是少年。其实
1: 在我这儿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家那位我觉得超级成熟，我是超级幼稚的那个，一言不合我就哭闹。
2: 然后一个 W 也说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也跟了一波队哈。
1: 看到 Blue 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年龄满浅劝无限有持有，天一冷头发留长了就染头发烫头发，尤其是喜欢染灰色的，平时喜欢喝快乐水，微信头像呢鲨鱼辣椒，偶尔再改个动漫，我这一看就是年轻人。
2: 是，年轻人
1: 本来就是年轻人啊，
2: 心态特别好。
1: 对，我跟你讲，现在这个评判，以前提到40都是中年人了，现在40都是年轻人，人家5、60都不愿意被自己说是中年人呢。你看攀岩呀，
2: 对，
1: 包括跑酷啊，你看好多这个极限运动人都是所谓的中年人来做。
2: 我们有这个活动叫银发达人，对不对？很多老年朋友甚至中老年朋友都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朗诵呀，甚至弹这个二胡是吧，演奏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戏曲节目呀，还有画画啊，唱歌呀，等等，他们太年轻了，
1: 多热闹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相符吗？

0: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09，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现在和中华大街是南北双向有1到2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冶金路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包括现在的兴达路现在和全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有1个灯式压车。再来刷新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有一个事故是发生在万达广场南门，两车发生剐蹭，还有现在新兴大街和守敬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1: 看到七七也跟我们留言说了广州，说怎么还没有人加我呀，不要着急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呢就会加您的这个微信了，另外呢会及时的跟您联系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线路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啊，玩的有多好，住的有多好，吃的有多好啊，大家都可以放心。所以呢您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回复广州或者回复武汉，更加倾向哪个您就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会跟您及时取得联系的。
0: 哎，我跟你讲，就是说实话，我还是特别羡慕能够跟着我们广电带你过暑假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朋友。然后就说到那真的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哪儿都特别好，衣食无忧，感觉。
1: 我跟你讲，
0: 因为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有老师会发一些图片让我们看，一些返图，看到大家脸上那灿烂的笑容，我们就放心了，
1: 对，
0: 开心了。
1: 像之前的几年，其实我跟文龙都是相当于在直播间直播。

0: 值守，我俩是没有带团出去的，因为这个实际呀、各个方面的一个原因，每次跟其中同事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你又可以出去了啊，出去好几天应该能减肥吧，他说完全减不了肥，他说你都不知道咱们的团餐有多好出去其实他们也是抱着我又能玩好又能多走路又能减肥的状态，但是你看吧，一个个回来这肚子都圆鼓鼓的
1: 你说说做咱的听友听众多好是吧，这幸福感爆棚，出去玩一趟回来之后呢会发现哎呀九一七我离不开九一七了、
0: 这个生理年龄跟心理年龄都更小了
1: 对对对，来看到宁夏给我们回复到了广州，包括天选这位朋友给我们回复到了武汉，看来大家有
0: 势均力敌，
1: 各有所好啊、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一聊。最后看到圆圈给我们留言说，我三十来岁，但是我觉得年龄就才心理年龄才十几岁，因为我到现在周末都会追动漫打游戏买手办，我房间现在还放着高达模型呢，我朋友都觉得我该长大了，但是我觉得这是爱好啊，没有关系呀、确实是没有关系啊，你看我前段时间我也特别喜欢盲盒呢。
1: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能不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对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0: 大庆十八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冶金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来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也在有所增加。
0: 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提醒大家，如果您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相符吗？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小树给我们分享的最新留言啊。下班快乐，说到了我今年40岁，心理年龄是25岁，去年呢开始学钢琴，邻居就问我，你是给孩子报的班吧？我说给我自己报的。他愣了一下说，你真有勇气。其实学琴不需要勇气，需要的是我想。很多人呢不是不想做，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该做了，给自己框住了。
0: 对，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啊，然后
1: 人生不要设限啊。
0: 很多朋友呢都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啊，就是都提到了广东长隆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湖北武汉的话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因为我们这儿呢也会去到三峡，对吧？然后我就跟文龙刚刚一直在那聊天，我说这个三峡，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一首歌叫三峡的孩子爱三峡，文龙说他没有印象。我想问一下我的同龄朋友们，你们小的时候没有听过这个儿歌吗？
1: 这个儿歌还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了。
0: 我们听两句好不好？我觉得这好多人的童年回忆呀。
1: 来听一下。

0: 哦，原来是这首儿歌呀，
1: 到底听过吗？
0: 还是没印象。
1: 我现在迫切需要有人跟我站在同一波战线啊，就这首歌。三峡的孩子爱三峡，在副歌的部分呢就有这首这首歌的歌词了。小的时候听过这首歌吗，朋友们？
0: 我跟你讲，听到这个旋律的话，其实三峡也可以考虑一下，朋友们。
1: 当然了，
0: 是不是？你看武汉这不就来了吗？
1: 你看麦子不说了，这不小时候音乐书里的吗？你看我就说吧，
0: 音乐书里面的。好吧
1: 对呀、啊、我们学过这首歌呢，
0: 可能是我没有认真听讲、啊、
1: 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啊、嗯、没有说电脑直接给你播放啊，老师会拿一个录音机，里面还是放着磁带，然后就给你播放这首歌。然后当时我们学校这个条件还算 OK， 我们那个音乐老师呢钢琴也特别的好，就直接在现场跟我们弹。就是我们每学到一首歌、哦、你就在现场弹，你知道吧？
0: 我会弹钢琴，但是这首歌我没有弹过。可能是因为我这个记忆就是只记到了我会弹两只老虎呀，然后什么新年好啊。
1: 你也好意思说会、
0: 啊、
1: 看到了宁夏就说了、
0: 啊、
1: 我没听过呀、
0: 啊、我也没听过。你
1: 说吧，大家都是几几年的呀？都是95后的了，是不是？
0: 有点暴露年龄了。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说说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觉得心理年龄和你的实际年龄相符吗？
0: 其实听到这首儿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就浮现了那句诗，对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雷阵雨会插穿其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26号和27号的白天，在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28号全区

0: 都有雷阵雨或阵雨。那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有偏北风4到5级，东部和北部地区夜间有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的气温会持续高位运行，炎热感十足。那到了27号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27号夜间开始，一直到7月1号，最高气温会普遍在35到36度。那除了在28号受到大风影响呢，气温会稍有下降，最低气温是20到22度，其他时段最低气温是24到28度。一早一晚大家出行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事故路段。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宋阳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在天成国际路口两车发生剐蹭，以及在新华路人民医院门口两车发生剐蹭，万达广场南门两车发生剐蹭，大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慢点开啊。
1: 看到了，可乐也来给我们留言说了，我现在还不到30岁，将近30岁，但是我觉得我心理年龄变大了，我朋友都觉得我活得太累，我总是想的太多，但是呢我又喜欢买保险啊，存钱啊，定目标啊，也不觉得累，觉得还是挺踏实的。
2: 我只能说可乐特别有长远的规划。
1: 对呀，有的朋友呢就是挣500花1000的，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存了10几万20几万了，依然觉得哇自己的手头紧，我要存钱哈、啊、就有这种危机意识。看到
2: 对，有那句话不是说特别好吗，就是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会受穷。
1: 哎呀，我没想到你也懂这句话呀，
2: 一
1: 下感觉没有跟你没有代沟了。
2: 这是我奶奶跟我说的，
1: 这是我小的时候也经常
2: 铭记在心。
1: 还有一句穿三年又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说千万不要跟我说这句话，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服装业怎么进步啊，对吧，这它牵扯的太多了、
2: 嗯、
1: 设计师怎么进步啊。看到妞妞就说了，我32岁，但是感觉生完孩子之后啊，自己一下老了10岁，之前还觉得自己是少女呢，现在整天考虑孩子的吃喝拉撒，学区房，兴趣班，有次照镜子我觉得自己的法令纹都出来了，心想哎，这绝对不要是我呀，
2: 累并快乐着吧，只能这样说了。
1: 我也觉得我脸垮了。
2: 其实你会发现妞妞你身上责任和担当更多了、
1: 哎、
2: 长大了，
1: 但是幸福点也更多了，是吧，
2: 对，看到
1: 小孩喊爸爸妈妈，
2: 是看到孩子那一瞬间你没感觉到你特别的幸福吗，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
1: 对啊，像人家其实是可乐昨天不是还在留言当中说文龙吗，在我们的昆虫展现场、
2: 啊、
1: 看文龙工作的时候也特别的有精气神、
2: 哦、
1: 孩子一来这媳妇儿一来立马变成比较温柔的状态，对，有温柔的状态了，就跟工作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了。你看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
2: 各有千秋吧。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什么都好说下班快乐，今天什么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相符合吗，
1: 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啊。我典型的是心理年龄比这个实际年龄要小。
2: 我也是，
1: 对，就从小这个你看，别看我是我们家老大，我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宠着我，爸妈也宠着我，一到回家吃饭真的不夸张，到现在依然都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锅碗瓢盆都不带动一下的。
2: 天哪，
1: 确实是，
2: 你是生活在蜜罐里
1: 啊？对，确实是可以这么形容。就以前觉得哪个孩子不是这样啊？现在再回头看，真的是父母给予了非常多的宠爱，才有了如今比较幼稚的我。
2: 对，
1: 一言不合就泪失禁，就想哭。
2: 那是爸爸妈妈的半生悉心陪伴，也是对你的一种托举啊。来看一下小仙森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感觉我是属于心理年龄小的，我就属于挣500花1000的，因为我知道有人会给兜底儿、
1: 嗯、
2: 我虽然快40了，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也就30左右吧，我总觉得人生得意须尽欢，好好对自己比较好。哎呀，
1: 我跟你讲，
2: 通透，活得太通透。
1: 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说，经常说哎你这么大了还啃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老可啃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呢？
2: 对，
1: 就是这句话，再我再换一句话来说啊，就是当你小的时候你被父母揍，你觉得是比较生气比较委屈的一件事儿。当你长大了，甚至你已经到了中年年龄的时候，你父母依然揍你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觉得有父母可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2: 对，所以说呢，我妈现在揍我我也不躲着，揍就揍吧，出出气，有的时候说话可能难免语气上不对啊。
1: 有的时候呢父母揍你的力气比较大，随着父母的年龄渐长，可能打在你背上的这个巴掌的这个力气也会比较轻了，你当时可能会感慨父母年长了、
2: 嗯，
1: 力气都会变小了，这个才是心里最难受的一种变化。
2: 所以说生活很珍贵啊，我们且行且珍惜、啊、嗯。
1: 再看到大鹏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哈，我小40了吧，38岁，但是我觉得我心理年龄更大，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比我年龄要大，而且我不熬夜不喝酒，我夏天保温杯里都会泡枸杞的那一种。
2: 哇，这心理年龄，那说到是自己六十了，这不算六十啊，这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习惯，这样的话。

0: 啊，你能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对我们身体倍儿棒的话，肯定工作呀、生活都特别好。
1: 但我特想拉着大鹏跟我们一块儿去旅行，让我看看你在旅行途中是什么样的。
0: 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是吧？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性格都会暴露。
1: 说吧，你想去湖北还是广东，哪两条精品线路呢？我们 A 线、B 线都有啊。如果说想去其中一种的话，或者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留言旅行，或者留言广东也行，
0: 武汉也
1: 武
0: 可
1: 汉也
0: 以。
1: 行，湖北也行，就有个关键词儿。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信息之后就加您了，把具体的详情发给您。咱们这个广电带你游12年的老品牌，今年给大家选择的就这两条线哈，我们可以择期，咱们一块儿出发。
0: 但是9.17就一起过暑假吧，朋友们。如果说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对吧，也会跟着大家在大家的身边，我们吃喝拉撒都是在一块儿的，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温暖。
1: 来听一首歌，《青春假日》。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觉得相符吗？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什么都好跟我们留言说了，实际年龄29岁，从27岁做了公司负责人之后呢，每天打交道的都是40多的，没点手段根本管不住，因为管理的事情比较多，这方方面面的事儿啊都要照顾到。我觉得我现在心理年龄老大了，这同事说我开会的时候跟他们父辈的语气一样，不过我在我爸妈那儿就完全放松了，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管。
2: 不管怎么说吧，历经了时光的碎炼，对吧，包括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心智会变得更加成熟起来。
1: 对，我这段时间偶尔会刷一点欢乐颂的电视剧的片段，大家应该也看过啊，就是欢乐颂住着吴美，对吧，然后就觉得像那个曲筱绡是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我突然就想到什么都好，跟他的情况是，就是我会联想到一块是什么呢，就感觉自己呢年龄也不大呀，自己也是比较活泼的人呐，但是你要管理一个公司，管理手下的人，你不得不让自己变成比较成熟比较老练的一个样子。
2: 对，立马说话就特别的干嘛，是吧，
1: 但是心里也有一个童心呀。
2: 对，他回到家之后呢就是完全放松的，姐妹们我们玩去吧，是
1: 对，而且呢你像我也有一个朋友啊，他不是我们邢台的，是外地的，我的大学同学，他当时呢像跟什么都好一样，他也是在一个公司做了一个相关的负责人，当时呢他还没有特别成熟点的衣服，都是那种比较青春洋溢的，但是又不想自己去买一些比较成熟的，但是

0: 又得用一些场合，这个成熟的场合怎么办呢？借他妈妈的衣服穿，
1: 哎，
0: 就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老练的样子。
1: 嗯，
0: 我说为啥这么做呢？
1: 嗯，
0: 他说如果说，他说如果说我要是看特别年轻的话，人家不信任我，就是这种威严感可能就会少一点。
1: 是，
0: 所以这么说咱们也就理解了哈。
1: 所以说呢，其实也是对吧？随着时光的历练，岁月的沉淀，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成熟和担当了。来看一下小先生跟我们分享的说，哎呀，91年是不是都这样？我也是不会做饭，不会刷碗，也是遇到一点问题就想哭。
0: 还说了，我觉得我的是属于心理年龄小的，我就是属于那种挣500花1000的。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过了哈，91年的是不是都这样了？还有没有其他91年的朋友？
1: 哎，91年的朋友，
0: 动不动就泪失禁，一生气就想哭，
1: 是吗？
0: 忍不住眼泪。
1: 95年的不这样呀？
0: 眼泪比情绪先到达的那种感觉。
1: 可能是你太幸福了，真的是从小就是爸爸妈妈
0: 没有被磨练过，
1: 对，什么都没有让你做过，你也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哈。
0: 我的小的时候也挺淘气的，你知道吧？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小的时候上小学吧，有一次跟同学磨磨唧唧，已经到了迟到了，已经到了上课的点了，还在外面逛呢，没有去上学呢，磨磨唧唧的，因为那时候下雪了，摊雪玩嘛。哎，你说好巧不好，巧的那个我爸那回也迟到了，就碰上我了，你知道吗？
1: 哎呦，
0: 还不去上课。我当时特别骄傲的说一句，没事，我打上报告就进去了。我现在哪儿给我的勇气迟到啊，再也不敢了。
1: 是，这戏比天大，是不是？现在我对于我们来讲根本就不能迟到啊。
0: 还看到了很多朋友继续跟我们分享，有回复这个广州的，回复武汉的，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具体的来添加您的微信。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特别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的这个年龄真相。其实实际年龄呢，它是身份证上的数字，心理年龄呢是觉得自己有多大了。有的人20几岁可能活得像50多岁，但有的人呢40几岁活得像20岁都没有错，只有你愿意怎么活。
1: 是，那说到这个的话，就老成的人呢，对吧，会提前规划以后，那年轻人呢会用力享受现在。到底谁赢了呢？如果他们都过得开心的话，就都赢了，啊，没有对与错，啊，
0: 没错，不管大家几岁，都有想做的事儿，也有不用做事儿的自由。
1: 哎，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在心里依旧住着那个长不大的小孩。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昨天呢，我跟小军一块下班，下班路上呢，我俩就想去买杯奶茶。刚进到奶茶店，发现奶茶店里呢就坐着一个特别可怜的大爷，衣服呢脸都是皱皱巴巴的，看着每一个人从这个奶茶店出来呢，都捧着热腾腾的奶茶。小军看不过去了，那个小哥，这样我一杯哈，那个大龙一杯，然后再给这个大爷整一杯。前台小哥就说话了，那大爷不喝。然后小军就说，那个不管他喝不喝，我买，你不用管啊，我付钱。然后前台小哥又说话了，谁付钱不重要，他肯定不喝，因为他是我爸，他在等我下班呢。然后顺势就跟他爸说了句话，他说，爸，你在这别皱皱巴巴的， 你洗清点儿。然后那个大爷就比了个耶。不得不说，那个大爷是懂节目效果的。昨天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就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必须得说他说他。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舒曼，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龙哥，我最近发现啊，在装修师傅的眼里，是不是啥都是正常的？最近呢，我家不是装修吗，我回家一验收，发现我家的热水接到马桶了，一冲马桶，热水器就开始工作。我就赶紧给我们家那个装修师傅打电话，我说：“师傅啊，你这水接错了，我家那个马桶怎么一冲它就冒烟呢？”然后师傅说话了，师傅说：“那不正常吗？这有水不就行了吗？”龙哥，结果我家的那个洗手池子俩开关，一个是凉水，另外一个还是凉水。胡清亮的留言：龙哥，一般呢判断回消息的速度，基本上就能判断我在做什么。如果我一天没回你，那就是我的意念回了。如果我半天不回，那指定是我在睡觉。如果我几分钟就回一次，要不然就是在玩游戏，要不然看小说。如果我秒回，朋友们，那一定是有一大堆的事儿没做，我正在紧张的摸鱼。说的还确实挺有道理的。下一个来自德森的留言：龙哥，我一直呢在外面租房子，最近呢，龙哥，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生怕我寂寞呢，就给我买了条狗陪陪我。但是我妈呢，是

坚决不让我养狗的。于是呢，犹豫了个把月，我就下定决心呢，把这事儿跟我妈坦白。那天呢，我就跟男朋友牵着狗去我家了。刚到家门口呢，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说你就在外面等我哈，我先进去通报一下，你等我信号你再进去，知道吧，省得我妈就是受惊吓，她一直不让我养狗，别到时候看到之后吓过去了。然后呢，我一进家门，我说妈，那个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妈当时想了说，这样吧，我先听个好的吧。我说妈，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妈当时就特别高兴，哎呀，终于哈，我家老闺女终于是交男朋友了，在哪儿呢，快让我看看。于是呢，我急忙就在屋外我轻轻打了个响指，万万没想到我男朋友没听见，狗听见了，呲溜一下就奔到家里了。我妈刚看到狗进来，邦当一下倒了。下次这样的事儿别再做了哈、啊，也太吓人了。炙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一个餐厅，女的就说话了，你到底打算跟不跟我结婚呢？对面那个男的一直不说话，然后女的就恼了，你别以为没人要我哈，你要是把我惹恼了，我跟你说，就在这个餐厅里，我马上我就找一个人我就嫁了。这时候服务员赶紧过来了，他说，姑娘你千万别这样啊，你这一嗓子把所有男客人都吓跑了。下一个来自腾云的段子，龙哥，我二叔呢在菜市场开了一个卖卤肉的店，可是啊，他就怎么都做不过他们对面那个同行。于是呢，让我想想办法，我就去帮他看了一下。我发现哈，人家对面那个店果然做的是相当的精细呀，你就看人家那个卤猪蹄儿，那连脚趾缝都剃得干干净净的，你看人那个鸡爪，哎呀妈，太好看了，那脚趾甲剪的那整整齐齐的。于是我就赶紧跟我二叔说，我说二叔啊，人家生意好有原因的，你也得这样啊。我二叔就摇头笑了，他说，妈呀，那我也是真斗不过呀。我说为啥呀？你没看到吗，人家那家的老板以前是搞羊臼修脚的。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说，龙哥，我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呀，我之前呢有一个姑娘，她非要借我的钱去整容，她说了整成功了之后一定还我，后来还确实整得挺成功的，挺漂亮的，但到现在我都没认出来是谁借我的钱儿。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

0: 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上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下面来分享这周大家向我的提问。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艾伦，艾伦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老了？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每年的三个时刻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又老了一点，分别是新年、生日和每年的高考。下一个高荣兵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请问现实生活当中的你和网上的你比较，你觉得哪个更接近真实的你？我自己总结，网上的我无比的暴躁，现实生活当中的我无比的礼貌。如果你问我哪个更接近真实，那就是暴躁的我。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老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这样的这个好心态，你有没有崩溃的时刻？哎呀，那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如果我遇到一件倒霉的事儿吧，我会有那种淡淡的绝望。但当大龙遇见那种两件倒霉的事儿吧，这祸不单行了，我就想大哭一场。当我遇见三件倒霉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呀，生活咋这么幽默呢？它咋能同时就出现在我身上呢？我不知不觉的我就笑出来了。就怎么还有人这么惨呢？所以大家知道吗，人在倒霉的时候，尤其是倒霉到极点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想法，我倒是想看看我还能倒霉成啥样。后来生活就啪啪打我脸呢，他发现大龙啊，我告诉你啊，没有最倒霉，只有更倒霉。所以现在啊，大家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发送一个字：退。就把那些倒霉的事都给我退退退退退。现在把你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只需要回复一个字：退，把厄运都退掉。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126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就是请问，就是你在什么时候会忍不住的想骂人？那这样的时刻太经常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或者听到大龙骂人了，那真的不是我没有情商，而是我真的就想骂你。顺风顺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一难过就想回家种田呢？因为你发现哈，这不管麦子还是水稻，他不会在半夜12点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说他明天想要的是芒果。谁的婚姻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呢？不光你看不懂，大龙也真的是越来越迷茫了。我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学作业，我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做什么。为啥我啥题都不会呀？40岁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看待犯错这件事儿的？那你得看谁犯错了。如果是我身边的亲人犯错，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吧？如果是我犯错，哼，我是不可能犯错的。如果是陌生人犯错，无所谓呀。如果是我讨厌的人犯错，我早说了，他就是个傻叉。 不想上班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哎呀，既然问了一个这么宏大的问题，那今天我就很认真地回答你。我觉得人生的意义绝对不是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因为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太多人把人生的意义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也许是咱们父母的话，为了祖先活，为了父母光彩一点，为了让这个家族能够持续的发展，永远把意义推到下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亲戚，或者是一个团体身上，又或者是一种你身边的情侣身上。总之那是一种逃避。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的意义绝对不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人生最后都是要永远躺平的。但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这样理解：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意义由我自己决定，我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这样活就很有意义。孔子老先生就说过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什么意思？三军统帅可以被别人抓走，但是一个在路边的老百姓，如果他的这个脑袋里面已经打定主意了，你是拿不走的。这代表什么？代表人生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自我觉醒。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在节目里面说的话。如果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么严肃的问题，我就想告诉大家，人生的意义就是不为别人而活。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做一切事情都有我自己的想法，不用为了别人改变自己。啊，如果大家觉得大龙说的有道理，请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关注我，关注我扣一，我把这段话发给您，希望您能收藏一下。时常觉得自己人生过不下去，没有意义的时候，看看大龙说的，大家扣一就可以了，扣一。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3: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2: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说新闻。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挺爆的，这妻子呢，隐私被丈夫发到了亲友群之后自杀了，丈夫放任妻子服毒，结果获刑13年半。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在山西的朔州，根据人民法院的案例库，2022年的7月2号的下午5点左右，被告人曹某庆看到妻子赵某的手机里有跟他人的不雅聊天记录，认为赵某有了外遇，遂对赵某辱骂并进行殴打。当天的18时08分，曹某庆将赵某手机在内的不雅信息全部发到了亲属的微信群里，并要求赵某的母亲及妹妹出面解决此事。赵某不堪忍受，喝下了农药敌草块。曹某庆知道赵某喝完了农药之后已经出现了中毒呕吐的情况，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的施救措施。当天的20时20分许，赵某的亲属发现赵某已经喝了农药，并立即将其送到了医院救治。赵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曹某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一定要科普一个知识，为什么我今天一上来要说这个新闻？在这里其实有一个知识点，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故意杀人不一定非要动手才构成，如果是负有比如说救人的义务的人，在看到对方生命已经濒临危险但是不救助的话，也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而夫妻关系就属于法定救助义务当中的一种。这个案件揭示了在婚姻关系当中暴力隐私侵犯与不作为杀人的恶性交织。

0: 丈夫公开妻子的隐私并放任其死亡，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庭纠纷，而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法院以故意杀人罪重判，彰显了不救助即杀人的司法原则，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救助义务。所以在这里，当我看到的时候，本来也挺意外，但是看完结果才让我对法律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才是我的节目想给大家科普的意义。接下来也挺让我痛心的啊，这个文旅部回应了，这个贵州博物馆老馆29件文物丢失，或许是被盗，有备案可查啊，正在梳理通报。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贵州文旅声称啊，在清理弄丢文物的时候啊，这也是我们的正常工作。这个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啊，包括公开的信息当中就显示了，全国共发布了52件套被盗或者是丢失的文物信息，其中啊，贵州博物馆老馆有29件套，包括丢失的28件套以及被盗的1件，最早丢失于40年前。此外呢，贵州博物馆还有2件文物丢失。那么最新的《新京报》就显示啊，贵州的博物馆。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心声，
14: 转出心声，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0: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以后，却依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曾经你要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你

三就过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怎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咸鱼一条喽？这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是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9度，西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

0: 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是23度，现在户外实时8度，实时的温度是28度，西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葬

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

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她真的很冤。如果她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山。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山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兴隆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她，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1000年我500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嗯，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她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她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

就1993年真的忙得不行。19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1994年转眼到1994年他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甜蜜蜜。说到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画面就是黎明在街头骑着单车。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沟建。

0: 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0: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雷阵雨穿插其中。26和27号白天，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28号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方面需要特别注意，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偏北风4到5级，东部、北部地区夜间阵风6到8级，其余时段风力2到4级为主。那未来一周气温持续高位运行，炎热感十足。明天白天到27号白天，气温直线拉升，最高气温32到37度；27号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现在是中医院提醒大家，高温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紫外线强，请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老人、儿童以及户外工作者尤其要注意，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边听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7: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里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穿下去吗？其实说老实话，当年因为年轻，我也没太多耐心，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两个人那么暧昧的走来走去到底说些什么。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他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制和含蓄，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 Kissas Kissas Kissa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

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

quizás, quizás, quizás。这首歌是西班牙语，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也许吧，也许吧，也许吧。不同于原来西班牙语男女生浪漫的对唱版，这个版本醇厚的男声将它演绎的既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也许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这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一位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 Quizás, Quizás 的解读。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听张曼玉的音乐作品 Wait for me 等等。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生怎么那么疯狂，女生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生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们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

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0: 张旺角卡门配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听到她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想起啊，她的歌唱，她的声音状况好像真的不适合唱歌，但是她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真实的一个人的存在。首先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天我真心实意的想问问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那种经常会给你甩脸子使脸色的人，大家通常会怎么应对？能不能把你的答案留言给我？有的时候我可能是过分在意别人的感受了，总是被别人的脸色影响了自己的情绪。是的，前辈总是告诉我，大龙，你要稳住你的气场，但为什么我就这么难做到呢？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我吗？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会陷入比较带来的焦虑吗？过分在意别人的速度，费力迎合外界的期许，让本该从容的生活变得慌慌张张，甚至宁愿透支所有去证明自己可以，也不愿意停下来思考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适合的。人生重要的是稳住自己的气场。首先，第一，不要被别人的看法束缚。比别人的目光更可怕的是你那颗在意别人目光的心。一个人如果总活在别人的看法里，就无法真实的舒展自己，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即使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内心也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唯独不是自己。这种痛苦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格外戳心。做自己的主心骨真的很重要，不要勉强自己活成应该的样子，也不要因为外在的质疑否定内心的声音。朝着自己的方向走，哪怕慢一点，也比在别人的眼光里兜兜转转更有意义。

第二，不要被别人的情绪左右。有这么一个观点，当两个不同情绪的人待在同一个空间，不到20分钟，消极的人往往能影响积极的人，让其情绪下降。对于那些常因小事就随意摆脸色发牢骚吐苦水的人，我们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保持界限，主动对负面情绪屏蔽，不接别人的戾气，也不被他人的低落带偏。你可以共情，但是不要内耗，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和的内心，你的世界就不会被轻易扰乱。第三，不被别人的成就裹挟。当身边的人斩获亮眼的成绩时，我们在真心喝彩的同时，心里难免会悄悄泛起一丝急于证明自己的焦虑。但请记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有专属的人生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就像庄稼，有的顺应春时秋收果，有的经历冬藏夏来藏。别人的光芒再夺目，也是他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并不是衡量我们的标尺，更不应该让这份光鲜搅动着我们，扰乱了步伐。用他人的高光苛责自己的平凡，实则是自卑敏感的外化。与其盯着别人的节奏，倒不如专注自己的成长轨迹。你的目标不是比别人好，而是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好。第四，不被别人的态度影响。越是生活阅历丰富，就越会发现人与人的关系是多重性的。有人对你热情，就有人对你冷淡，有人认可你的付出，就有人会轻视你的努力，有人把你放在心上，就会有人拿你当个过客。所以我们不必因为他人的热情就沾沾自喜，也别因为他人的冷淡就自我怀疑。别人的态度不是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待人真诚，做事踏实，按自己的心意过日子，此外咱不强求。第五，试一试沉浸式的做自己。人这一生就像走一条自我实现的路，最怕的不是路难走，而是被旁人的捷径带入了歧途，被外界的名利扰乱了心神，忘了自己该走的正路。所谓沉浸式的做自己，关键在于洞察到日子终究是自己的，与他人无涉。心若简单，生活也会简单。守住节奏，稳住心态，不妨按下面这些建议来做调整。第一是，你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全貌，坦然接受自己的优点短板，不必为了迎合刻意伪装，笨拙又真实的你同样可爱。第二，找到自我充电方式。不管多忙，留出独处的时间，能做让你彻底放松找回自己的事儿。第三，重视自我需求优先级，不必事事优先考虑别人，要先学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前面，这是爱自己很重要的体现。第四，克服不必要的内耗和纠结。别反复琢磨，哎，别人是不是讨厌我？刚才那句话，我是不是说错了？内耗只会偷走你的精力，猜来猜去，不如专注眼前的自己。第五，学会温和而坚定的拒绝。遇到不想做的事，不想赴的局，别勉强自己，拒绝是保护自己节奏的重要前提。还有第六条，定期和自己深度对话。每天花一点时间问问自己，今天做的事里，哪件是我真正喜欢的，哪件是为了别人而做的。及时调整，不偏离本心，我们要照顾他人的感受，但是无论何时，最需要全力以赴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读这篇文章给大家听，就是因为我也要时常说服自己，当我面对别人对我

0: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我今天看书里讲，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人活于世，所求不过舒服二字，但是很多人却因为想得到太多而疲惫，放下太少而烦恼。想要活得舒服，就需要取舍有度，凡事往好处想，生活往简单过。我时常也会提醒自己，过得舒服，想法简单，日子就过得去。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悲观主义正在拖垮你的生活。在知乎上看到过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最可怕？评论区有这么一个高赞回答，永远都在想消极的一面，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悲观主义。的确，人生漫漫，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乐观者遇事淡定从容，能在低谷当中看到希望，绝处逢生。悲观者经不起任何风浪，在困难面前灰心丧气，自甘堕落。小说《人间失格》当中的叶藏就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从小性格孤僻且敏感的他，无法感知幸福和快乐，人人都羡慕他家境优渥，他却以良好的出身为耻，偏执地认为自己是异类，活得惴惴不安。随着年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颓丧，行为也越来越放浪不羁。在上学期间，他不仅逃课去画画写生，还终日混迹于纸醉金迷的娱乐场所，为了支付高昂的烟酒费，甚至不惜典当身上的贵重物品。可他越是堕落，越是感觉人生疲累无望。为了逃离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感，他曾试图跳海自杀。被人救起之后，他不但没有丝毫重生的喜悦，反而愈加疯狂地自我放逐，抽烟酗酒。长此以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让他不堪重负，最终只能在精神病院了结此生。叶藏的悲剧源于他悲观颓废的处事态度，他走不出思想的牢笼，看不见生活的光亮，他只看见生命的无常，世间的肮脏冷漠，人性的虚假丑恶，甚至只相信死亡那一瞬间的纯粹。纵观他的一生，明明也有不少温暖的人和事，可他宁愿丧气度日，也不愿意重新审视生活。很多时候，拖垮我们的不是磨难，而是消沉压抑的情绪。切斯特顿曾经说过，悲观主义像鸦片一样，像是一种有毒的物质，虽然有时可以入药，但绝对不能当饭。细细想来，也确实如此。如果一味深陷痛苦的泥潭，只会让自己坠入万劫不复之地。人生实苦，挫折磨难是常态，虽然你无法掌控命运的好坏，但是你可以调节内心的悲喜。当你勇敢地直面伤害，不怨怼，不逃避，方能冲破黑暗的桎梏，迎来万丈光芒。凡事往好处想，则无往而不乐。歌德说过，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确实，世间之事，福祸相依，光明与阴暗并存，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心放宽了，生活自然就顺了。《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他在19年那年，在乡试当中考取了第一名，入京科考时却名落孙山。放榜当天，落榜之人纷纷捶胸顿足，唯有黄庭坚泰然自若。他没有在意亲朋好友异样的眼光，而是回到家乡继续闭门苦读的井井有条，日子过得悠然舒适。生性洒脱的黄庭坚总能在逆境当中
发现生活的美好，而后将起伏无常的经历写成散文，趣意盎然。正是凭借这种淡泊从容的心态，他熬过了所有风波曲折，不仅重获朝廷重用，还创作了

数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果他因为一时的失意而灰心丧气，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名垂青史。所以生活美好与否，往往在于一个人的心态。心存阳光的人，所到之处皆是繁花似锦，生活顺遂明朗。相反，心底布满乌云的人，目之所及皆是枯枝败叶，生命也就淡然无光。人生路上，若遇到狂风暴雨，就砥砺前行；若遇到花香满径，就闲庭信步。如此，你才能内心坦然，无往而不乐。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鹪鹩在深林里筑巢，林子再大，也不过占了其中一根枝条；鼹鼠饮黄河之水，黄河再大，也不过是灌满自己的肚子。动物如此，人生也是如此。物质简素的人活得更轻松，生活简单的人走得更长远。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就是一位简朴纯真的人。有段时间，他辞去教职工作，举家迁居重庆郊区。他住简陋的房子，穿朴素的衣衫，与家人一同犁地种菜，蓄养家禽。虽然辛苦，却非常满足。劳作累了，他便倚在窗前赏鹅，空闲之余，他还沉浸在读书作画的世界里。战乱期间，丰子恺与亲人四处流离，逃难途中，他发现大家都愁眉苦脸，小孩子却兴致盎然，拿出香烟盒子，叠出轮船、小桥、汽车等玩具，玩得不亦乐乎。丰子恺不禁感慨，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看得最清楚。我比起他们来，心眼已被世间劳作所蒙尘。的确，生活的本质是回归简单，是心无挂碍，是保留最初的天真去看世间万物。丰老笔下的作品处处透露着生活的质朴温馨，猫儿打架，蚂蚁搬家，大白鹅的雅态，梧桐树的清幽，孩童的纯真。很多人认为，以他的卓越艺术成就，子孙必定承其风光，而事实上，他的大多数画作都赠予了他人，传给后辈的作品屈指可数。淡泊如他，从不为物质名利所役，而是将一颗赤子之心付诸于文学创作当中，始终过着平淡而简素的生活。我看过这么一句话，很多人说生活没那么简单，可是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由此可见，生活本就不复杂。当你把那些不属于生活的事物剔除干净，就会发现幸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广厦万间，卧眠不过七尺，良田千顷，日食不过三餐。与其终日缠绕于繁杂的物欲，俗世上苦不堪言，不如删繁就简，去伪存真，过从容自在的生活。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曾坠入人生谷底，一度消极萎靡，后来他向一位禅师寻求破解困局之法。禅师回答：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心。是的，你的心态往往决定你的生活态度。余生很贵，找个让自己很舒服的方式，凡事往好处想，修一颗欢喜心，写一份好情绪，应对世间万物。生活往简单过，修一颗平常心，用一方小天地，享三餐与四季。路漫漫其修远兮，潮起潮落，风雨兼程。愿我们都能安喜于光明，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舒心做自己，过快意人生。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根水，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边，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结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要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感情嘅事，我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噶。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至汪洋沟桥的修复养护工程，那么目前呢是全程的断交施工，是将从省道 S234 线108千米起点，一直到121千米800米路段开始。那么施工的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
0: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介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那么今天呢是周四，限行尾号50提醒一下我们的尾号是50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周四了，限行尾号呢是50，各位早安，我小虎。
6: 昨天刷朋友圈，
1: 嗯，
6: 不知道梅老师出门了没有，看见梅老师发的圈了。
1: 怎么了？
6: 去健身了，然后配了一个文案，是什么？在发光和发热之间，在发财和什么之间选择了发照片。
1: 发，我以为是选择了发汗的。我这两天说实话，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哈，然后完了这两天正在挑，我想买一个这个羽毛球的球拍
6: 装备呀。
1: 对，买
6: 羽毛球球拍还用挑？就是到那儿就买呀，体育商店里都有。
1: 都有吗？我说想买一新手的，从网上买是不是还便宜一点？从网上看看，
6: 反正几十块钱的到几百块钱的，咱又不是专业的，咱
1: 买
6: 那上千的，
1: 买个
6: 买个
1: 入门的，我先
6: 是吧？
1: 对，我买个入门的，我也不知道多少钱的能用得住。然后呢，因为身边这
6: 水平你都能用得住。咱小时候买那十几二十块一对的，那个那网上都那样的，咱不也照样打吗？
1: 因为身边呢有一些朋友这两天一直在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我看人家打的挺火热，我说我也参与一下子吧，对吧？因为大家水平都不高，我也算是新手入门，一起玩，夏天的出出汗，
6: 打打和平球。
1: 哎，对，
6: 你别那一上来就给我扣杀。你老让我捡球，那谁还跟你打呀？谁跟你玩啊？
1: 结果打一场球，人跑了一趟5公里、10公里的，那犯不上。咱打球嘛，对吧？
6: 对。
1: 然后我有这个想法，
6: 你打球你得那个球打过来了，以让我接住为主。
1: 哎，对，
6: 你不能老把球给我打到地上。
1: 然后呢，主要是确实这两天就感觉这肚子也好，身上也好，你确实也该运动了。
6: 对。
1: 所以各位朋友们，有推荐的拍儿，或者是推荐卖拍的地儿吗？我挑挑去。
6: 打羽毛球，你说他们都一买一只吗？不都买一对儿吗？以前咱买拍都是一买一对儿，现在买拍人家都是单只单只的买，各买各的。以前咱小时候啊，那都是买一对儿。你出去玩啊，你比如说人家谁正打着球呢，你只要加入人家，好，人家就那个另一只拍就分享给你，两个人就能一起玩了。我记得以前的话都是这样的，到现在了，你要出去找球友是都是各带各的拍，甚至还有各带各的球的。
1: 可不
6: 啊。
1: 球还不一样呢。
6: 在
1: 以前打球打羽毛球的时候，那塑料的
6: 网网的，
1: 哎，
6: 打也打不坏，
1: 哎，打也打不坏，
6: 除非打上房顶。
1: 然后现在真是有毛，带毛了，
6: 哎，蹭了一点毛不行，这个球不行
1: 了，偏
6: 了啊，换一个。也挺消耗的。所以大家呢，虽然说天气是热起来了啊，但是运动的热情也不减。我们有各种的运动方式，骑行也好，跳绳也好，或者打球也好等等啊，有一些适合您的。我们今天来聊聊运动。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像我们梅老师一样啊，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到七里河健身绿道这儿来参加跑步的朋友，
1: 是吧？
6: 您是本身就是很爱运动的人，还是说您自己像小虎一样啊，知道我该运动了？
1: 哎，对，
6: 哎，我
1: 运动不行了。
6: 对，我觉得肚腩越来越大了，或者说我这个身材慢慢的走样了，再或者说我影响到身体健康了。您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是爱运动还是该运动？您属于哪一种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那么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呢，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尽快办理。临近截止日期出现系统拥堵，税务部门建议纳税人错峰尽早完成申报。
0: 6月20日至21日，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华北东北区门球比赛在天津市举行。邢台籍选手张娟娜代表河北省参赛，携手队友夺取5人团体赛银牌。
1: 在邢台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那么一名女工单手拎起激光焊接机，直观地演示直线、圆弧等各种焊缝焊接过程。就那么一条只有17秒、没有解说、没有美颜镜头、微微晃动的短视频，也是通过该公司 TikTok 的账号发布在 Facebook 的等平台传播之后，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1.5亿次，海外客商接二连三主动上门。
0: 继续来关注河北2026高考一分一档表公布。
1: 近日，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
0: 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糖尿病发病率激增3倍。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绝非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是爱运动的人还是觉得自己该运动了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开刷
2: 啊，今儿现行
0: 小鸭子放出来了，
2: 这现行尾号50啊，开刷。什么小鸭子，我怎么成鸭子了？欢迎同路，早上好。
0: 呱呱的
2: 是的，爷俩窗外的风带着草木的香，气得比昨天又多了一份勇气。别辜负了这安静的时光，今天也要好好生活。行，
0: 好好工作，
2: 尽量。
0: 蕊蕊早安，每天简单的问候却很温馨，有情无声却很珍贵，祝福简单却暖心间，天气越来越

0: 炎热了，记得每天多喝开水，多喝开水。
1: 嗯，
0: 愿你这个夏日开心加倍，幸福加倍。
1: 因为喝开水了就开心了。嗯，
0: 愿你往后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和和美美，每天都有小盼头。嗯，
1: 所以说不能喝凉水，因为喝凉水心就凉了。
0: 嗯，开水心就开了，
1: 开心了就什么心就开了，开心。
0: 哦，好吧。
1: 让您说出一，
0: 倒装了我这是，
1: 让您说出一外科手术来。路人甲说迪某农，哦，给我推荐买
0: 拍
1: 儿，球拍儿，嗯，
0: 挺好用的，我们家就是这个。
1: 迪某农，那看看去。
0: 你说买了多少年了呢？就是当时迪某农还在邢台开着的时候，我们买的，嗯，挺经用的。
1: 现在所以
0: 这么多年还挺好。
1: 所以现在我想一个问题，这迪某农我去哪儿买？
0: 线上啊。
1: 去哪儿开？去哪儿买？嗯。
0: 线上商城质量还挺好，挺不错。
1: 市里边有实体店的推荐的球拍吗？各位，梅老师，
0: 实体店你怎么着？你看看啊，摸摸，弹一弹，
1: 对对对，试试。虽然咱也不懂
0: 啊，对呀，我就讲说有什么区别，让你看来除了价位有什么不同，颜色不一样，其他的你能看出来什么？
1: 就跟挑西瓜一样，我可以拍一拍，看一看，敲一敲，然后随便挑一个，让老板给我称一下，
0: 假装自己很懂的样子，还得假模作事的去挑一挑。
1: 梅老师，早安，早安，早安。哎呀，早安。哎，这个
0: 啊
1: 这个享受运动带来的身体变化，代谢水平，心态，肌肉线条，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0: 我只关心最后那个肌肉线条。
1: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是爱运动的人还是该运动的人？
0: 嗯，
1: 看，哎，梅老师就是爱运动的人。
0: 对，
1: 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
0: 就昨天我看朋友圈里的。
1: 哎，对，这是最近最喜欢的照片没有之一，哈哈哈。哎，发了一张照片，
0: 只有一侧面，你看这完美的下颌线，
1: 嗯，
0: 你看看这什么小臂啊，这是啊？
1: 我们润田老师大言不惭的说了，
0: 嗯，
1: 说是这跟
0: 我也差不多嘛，
1: 对，跟你也，润田老师来，
0: 我也有胳膊，
1: 就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除了性别和你差不多之外，你还有什么跟你是差不多的？润田老师，
0: 头发差不多，
1: 那
0: 我也有一这样的黑帽子。
1: 他头发比你黑，比你直，
0: 嗯，比我长，
1: 比你多的还。
0: 我有这样的黑帽子，
1: 对，
0: 回头我也试试，我也这个角度拍一下，是不是角度灯光的问题啊？
1: 哎，
0: 我复刻一下，
1: 就是和身材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啊，你看这大臂，看这小臂，你看这斜方。
0: 好，下一条。
1: 啊，
0: 我昨天已经欣赏过了。
1: 不看了是吧？
0: 我昨天也已经放大欣赏过了。
1: 看不下去了是吧？盆骨化石。咋？这今儿话题我能多说两句，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不爱运动的我呢，每年健身卡不断，就是觉得不动，然后身体问题多多。
0: 嗯，那您还行。
1: 嗯，最近呢开始接触网球了，我觉得这个运动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双手来打，身体发力均衡。
0: 哎，这网球确实是挺耗费体力的。
1: 五五家说到了，说千万不要打羽毛球，哪都好，太费钱啊！为什么？
0: 咱就当个初学者，咱当个小白不行吗？咱就只买拍儿，只买球，别的咱不投资，咱也
1: 太费钱
0: 啊！
1: 这是为什么这么说？
0: 你就打一段时间，你得升级装备呀。
1: 这有什么可升级的？我就
0: 换双鞋。换完鞋了之后啊，就换个拍儿，换完拍儿之后，什么高阶玩者都是自己买线儿，然后往上缠，是不是？那样好像说好像效果是更好。
1: 犯不上，犯不
0: 上。就跟钓鱼一样，
1: 就是，
0: 你以为买个十块钱的杆儿，
1: 嗯，
0: 那鱼就能上钩了？你玩着玩着，你就越来越多了，
1: 那
0: 往里边越投越多。
1: 那照您这么说，什么运动他都费钱。
0: 你去问问小龙老师，
1: 嗯，
0: 你看看他都往里边投了多少钱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您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呢？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雷阵雨穿插其中。那么，其中明天、后天白天，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28号，全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方面要特别注意，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有偏北风4到5级，东部、北部地区夜间阵风6到8级。气温呢也是持续高位运行，炎热感十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高温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雷雨频繁，注意防范强对流，大风来袭要注意安全。高温降雨交替，天气闷热，容易引发中暑等疾病，大家要保持室内通风，多喝水，注意饮食卫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您是爱运动的人还是知道该运动的人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因为最近这几天啊，我们几个同事们也开始运动起来了。
1: 是的，
0: 您知道广电带你过暑假，我们今年的917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啊。你想啊，就你去哪儿他不都那么多美食。
1: 我等你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运动跟咱们917过暑假这怎么能连在一块儿？连
0: 我们就
1: 您说
0: 聊的时候啊，就想到了，不管你是去武汉，湖北这边带队，你吃小龙虾也好，你吃热干面也好，啊，你到那儿吃这个汽锅包也好，你不都得炫吗？都得往嘴里炫呐，都特别好吃。广州那就更别说了，那早茶多丰富啊，那吃的多好啊，这回来得成什么样啊，所以提前就给运动起来，到那儿吃的时候才没有负担。
1: 行，让你圆回来了。
0: 真的，就昨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跟珊珊啊。因为昨天还有就咨询过暑假的朋友哈，私信我说，带队是你去啊还是小虎去啊，我特别希望去参加小虎的那个团。就这么原话跟我说的。
1: 这个是谁说的？
0: 我说呢，我转达一下小虎啊，因为小虎本来没有带团的计划，那这么一说的话，小虎老师也考虑考虑，有可能就带一团。
1: 怎么着，田儿现在骗人都不背着人了吗？
0: 你这说的，
1: 这撒谎都不背人了吗？这都
0: 转达到位了啊，我转达到了。
1: 不过话却说回来，两条线路哈，一个是往武汉去，一个是往广州来。
0: 武汉宜昌这边看看三峡大坝，三峡千古情，孩子们也能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另外呢，这个去武汉登登
1: 黄
0: 鹤
1: 楼，登之前你得背一下啊，你别背错了啊。
0: 白日依山尽，那是登鹳雀楼。
1: 别背错了，
0: 别背岔皮了，是吧？
1: 对，别背岔皮了。然后呢，选择 B 线的话，咱们可以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王国。这个是爸爸去哪儿的一个取景地。
0: 对，小朋友就心之向往的一个地方。那个动物它不是关在笼子里的，它是那种原生态的，
1: 把人关笼子里的。
0: 在那儿有特殊的一种体验。
1: 对，而且呢，毕竟啊，我们这个广电带你过暑假是寓教于乐。那这个怎么体现呢？咱们整个的一个广州县呢，你可以去逛逛这个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对吧，咱们了解了解，学习学习，那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进补，它也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点。
0: 可能年龄稍小一点的孩子，像我们家这个小朋友啊，你现在跟他说，你说

0: 说你这个分数考得高，有能选择一个相对来理想一点的大学，这大学和大学也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因为他现在他目光没有那么的长远，他就上了一个幼儿园，上了一个小学，他觉得好像大同小异，差不太多呀。邢台的幼儿园和小学，每个学校之间呢，大小啊、规模呀，都差不太多，那大学能差出哪儿去呀？如果说没有看到的话，没有对比的话，他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
1: 是的，
0: 带他啊去这些名校走一走，看一看，看看校园的文化呀，看看人家周边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在孩子心底啊也能种下这样小小的种子。
1: 啦啦啦啦滴啦啦，啦哒啦滴哒啦，
0: 对他们将来的奋斗啊、目标啊，可能会更加明确一点儿。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这个暑假啊，会带着孩子，比如说走进清华、北大啊，走进各种的名校啊，浙大啊、上海交大等等啊，就去各种的名校看一看。
1: 所以各位，这个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后台回复什么？
0: 过暑假。
1: 哎，过暑假三个字啊。
0: 哎，对对，想要了解这个团期和报价的话，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在后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一对一来对接。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哎，您是这个爱运动的人还是该运动的人？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可乐这个必须典型的是该运动的人，能坐着就不想动的人呢，每天都被狗支配，天天得遛啊，还得陪娃跳绳、那你这多多少少也算有点运动量，对吧？
0: 那个大狗小狗啊，昨天刚跟咱同事分享这遛狗的事儿啊，说你这牵着狗，说不是我牵着狗，那狗前面猛跑，我在后边得使劲拽着，被迫跟着一块跑，蹬都蹬不住那种。
1: 盛夏光年，运动不了一点啊，纯饿减了30斤，哇！
0: 就是不咋健康，但是起码你成功了
1: 呀，
0: 你占一头啊，
1: 等
0: 瘦下来了再开始运动。
1: 哎，确实，
0: 纯饿呀，真是挺有毅力，对自己挺狠呐、光年。
1: 就是我也想试试，就是我纯饿，就是各位能瘦30斤吗？
0: 你先把今天的这顿饿了。
1: 行了，各位，你还是咱还是商量商量，给我推荐这个羽毛球拍的地儿吧，好吧？哪儿羽毛球拍好一些？入门啊，初学。

0: 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